0: 水源和德岭山镇杨志书记等一起来到白品园里。
1: 水源，今年咱们这白品园里的庄户长得可真不错。
2: 是不错，杨书记，咱们市种的秋葵还有那片你看种的食用高粱长势都不错，这是咱们老苗种的张杂系列六号谷子。
1: 嗯，不错。哎，老苗，按现在的长势，你这一亩地的谷子到秋天怎么也能打1000斤吧？
3: 那是啊，这今年年景这么好，又有郝教授给我们做指导，今年绝对没问题。
1: 现在咱们不是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了吗？咱们德岭山也来个丰收节，等收成下来了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对，确实。
0: 看着眼前这片丰收在望的庄稼，德岭山镇党委书记杨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同时对带领德岭山镇农民脱贫致富也更有了底气和信心，也不禁让他回想起了2016年初建白品园时的情景。
4: 喂，水源。
2: 杨书记好啊，这新官一上任就想到我了。
4: 我今天打电话是向你求救来了。
2: 哦，怎么了？
4: 德岭山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地理条件不好，种植结构也单一，农民没啥收入。你可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呀，又了解这边的情况，像当年在海流图种大棚柿子一样，把大棚蔬菜帮我们做起来怎么样？
2: 嗯，
4: 哎，你放心啊，种植这一块我们都听你的安排，一定要让咱们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呀。
2: 杨书记，你这么一说呀，看来我是必须得答应喽。咱们见面呀，好好合计合计。
4: 好，好，好，好，好，那我等着你。

0: 水燕，你可来得真快啊，你这也是个急性子啊。
1: 杨书记的话我能不快吗？我看咱们直接到地里看看。
0: 你们看看，我没说错吧？一提到种地比咱们还急。
2: 是是是啊，急性子。
0: 行，那咱们就先去地里看看。
2: 走
3: 行，
2: 走
3: 走
2: 走，咱们去地里看看。走。
4: 大家一起来到四义堂村地头。
0: 水源，你看这儿就是四义堂。咱们德令山的地是又多又散，农民也都是种点老四样，辛苦一年没什么收入，比不了五原行后一些地方的特色种植收益，日子过得还是很清苦。
1: 是啊，现在种地可不能像以前了，闹个吃喝，这要想发家致富呀，还得搞特色。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准是有了想法，说来听听。
1: 接了你的电话之后呀，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琢磨，咱们呀还得发挥当地的特色，在这儿种植小杂粮，应该能有出路。
0: 小杂粮？
1: 对，咱们这儿一直就有种植米子、黍子、豆子、高粱呀这些的历史，虽然产量小，但是品质没得说。这儿的土壤其实特别适合种植这些小杂粮，只是农民的管理方法没上去。小杂粮现在的市场行情也非常好，市场需求量也很大，这两年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变了，一些地方的小杂粮都成了香饽饽。现在呀，市场上咱们当地的小杂粮太少了，外面进回来的小米一斤能卖十几块钱呢。
5: 郝教授，你说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咱们这儿的小杂粮东西是好东西，我们家过去也种过，产不了多少，也没人收购，不好卖呀。也就是知道的亲戚朋友们要点儿。
6: 一共产上几袋的，咱也信不来大客户，
7: 产下来也卖不出去，后来种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8: 哦，
5: 是
8: 了，我们俩已经种过，
1: 看什么戏？大家说的没错，所以我想建议你们的杨书记。

0: 我还要注重品质，就是要打造绿色、有机、无公害的产品，这样也好打品牌。
1: 好，
2: 哎呀，好教授，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想法。老李，你说行不行？咱回去
3: 看行了，
2: 试试。哎，
3: 回去咱们给村里人说一说。
2: 好事情，好事情，
4: 好事。
5: 武继生根本不相信种小杂粮的事儿。
6: 他爸，你听说了吗？今年咱们村里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种小杂粮了。
7: 知道了。村长今天找我说要集中连片种，让咱们家也加入。
6: 那你咋想的？
7: 我看这是瞎闹。我都种了多少年地了啊，杂粮在咱们这儿能种出个啥名堂？留上点自己吃还行，想当成个基地去闹啊，我看纯属瞎扯。我听说还是一个姓郝的教授给出的主意，我看他就是纸上谈兵。让他们闹啊，咱家不掺和，睡觉睡觉，明天还得早点下地。
5: 一大早，村长李占宽来到武继生家。
8: 老五，在不在？
7: 哎，李村长，这么早，有事儿？
8: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咱们村要建小杂粮种植基地，杂粮属你会种，你得给起个带头作用是吧？考虑的咋样了？
7: 我不加入。我呀，还是老老实实种我的大田啊。
8: 咋了？你有啥顾虑？
7: 种了这么多年地了，也没种出个名堂来。小杂粮自己种点，凑合刨闹烟酒钱，种多了给谁卖？
8: 哎，你看你还是老思想，等咱们形成了规模，打响了牌子，你还愁卖？
7: 反正我是不弄，要弄你们弄吧。他妈快走啊，赶快下地。
8: 哎呀，你这个老倔头，

0: 杨书记，武继生他就是个死脑筋，你说这咋弄了？
1: 武继生中蛊子可是把好手，不急，慢慢来。
2: 我看这样，咱们先干，大家开始有想法很正常，等见了效益，这工作就好做了。
1: 行，那咱们就先着手弄。战宽，那你先回去统计一下参与的农户，眼看就开春了，你这村长可得多做做工作，把这事儿抓紧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3: 春去秋来，德岭山四义塘村小杂粮种植基地里的庄稼迎来了丰收，涨红了脸的高粱，压弯了腰的谷子，成了村民最爱说到的事
4: 儿。二虎，听说你在小杂粮种植基地试种那点谷米，长得还挺不赖。
5: 哎，是不赖，有专家指导上肯定不一样了。今年的一亩地，咱也能上个一千斤。
4: 多少？一亩地一千斤？不可能。
6: 我看能上去，我那片谷子也不错呀，估计也能打一千斤。
5: 哎，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嘛。
4: 我看那干啥了？你收你的，我种我的。

0: 人家这谷子种的就是好，这到底是施了啥肥？
1: 看着眼前一片片丰收在望的各式庄稼，凭着经验种了一辈子地的武继生心头产生了无数个问号。这好水源用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这地到底是咋种的？眼前这片在夕阳映衬下美不胜收的场景，还是让他对这位教授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2: 大家注意了啊，吃过饭后大家都到村委会咱们开个会。大家注意了，吃过饭后咱们到村委会来开个会。
3: 好好，大家安静安静，现在咱们开会。今年咱们村在水源教授的带领下建起了小杂粮种植基地，一些人也试种了不同的小杂粮，收成的也还都不错。今天杨书记和郝教授也来了，咱们就趁着冬闲的时间。

0: 讨论讨论明年咱们咋发展。
1: 那还用说了，还是跟上郝教授的思路走啊。
2: 对，
1: 就是
3: 听好就
4: 是
3: 好。
1: 是了是了，
0: 行了，
4: 秋葵长得也不错。
0: 行行行，大家再安静一下，咱们再听听郝教授的意见。
5: 咱们的小杂粮种植呢是初见成效，大家也都高兴，以后呀这好事还多着呢。我给咱们这个基地做了3年规划，今年这才算是试了试水深浅，明年咱们得选出几样最适合种植的小杂粮，淘汰产量低的品种，到了后年就是咱们的精品提升的阶段了，咱们要优中选优。
6: 现在咱们就来给小杂粮基地取个名字，大家看看叫什么好。
1: 叫什么好，叫什么名字呀、
6: 战宽，你看看外面那是不是五季生。
0: 好，我去看看。啊，老五快进来。
6: 来来来，季生，你也和大家讨论讨论。战宽，刚才大家给咱们种植基地起了个百草园的名，你看怎么样？
0: 百草园
7: 这名不好。
6: 哦，
7: 农民种庄户最怕草了，还叫个百草园，那基地不是种的品种也那么多吗？叫个百品园不更好？
5: 百品园，百品园，哎，我看这个名字好，一是咱们品种多，二是咱这东西品质好呀。
1: 是的，好，
8: 就是
0: 对对对，行。
7: 哎，郝教授，这杂粮还有没有名额了？
5: 有，老哥，咱们明年还准备继续扩大规模，有啥好想法，你还得多给我提提。
7: 郝教授，你看我是个直脾气，当时啊，我还真不服气你了。我觉得你们这读书人来的都是书上的一套，没想到啊，你那地种的还真得给你竖大拇指啊。
0: 哎，老五，你是不知道，为了给咱们指导，这一年来郝教授中齐临河3天2头跑，真是辛苦了。
9: 正说话间，郝水源的电话响了。
10: 喂，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11: 孩子又生病了，你这一坐好几天，什么时候能回来？
10: 明天，忙完明天我马上就回去。
11: 忙，天天就数你忙。你说你一个大学老师带完你的课不就得了？你倒好，开上个车，贴上油钱，3天2头的往地里跑。家里的事儿你管过多少？老人孩子你操过多少心？
10: 好了，你看我正开会呢，让人听到笑话是不是？
11: 你说你图啥？一个大学教授晒得黑得像个农民，我就不明白了。
10: 好，忙完这次就这次，我多陪陪你和儿子。哎，儿子没事吧？
11: 这会儿烧退了，大夫说1-2天就能好。
10: 哦，你就多担待，多辛苦了，回去家务我全包了，挂了啊。
12: 看看这是家里又催上了吧。水源，要不你先回去看看，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张罗。
10: 没事儿，放心吧。
12: 是啊，这一直都说给郝教授补贴点儿，这都成了空头支票了，连油钱也没给水源报过一次，就连咱们种的这新品子种还是人家水源托关系给弄来的。
5: 只要能把咱这白品园真正做起来做好，也就算是我没白跑呀。大家先回去琢磨琢磨，我最近培训特别多，具体种植哪些新品种，我和杨书记随时合计好了再通知大家。
9: 从2004年开始，巴彦淖尔市204名像郝水源一样的科技特派员陆续开始对50多万农牧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培训。他们常年累月深入基层，服务范围覆盖所有苏木乡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理支撑，也点燃了农牧民学科技、用科技的星星之火。
2: 我再照一张。
3: 来，给我，我也照一张，我也照一张。
8: 哇，妈妈妈妈，这是真的桃花吗？好美呀，好香。
3: 郝老师，这桃花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见过温室里还能种桃树的。
2: 嗯，太美了。嗯，
5: 带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与课堂完全不同的环境。你们都是搞农学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到田间地头去，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农民，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3: 现在巴仁保乐格嘎查这种棚有八棚，四月份这些毛桃油桃呀就能上市了，农民都能卖个好价钱。之前我们还在中间套了西甜瓜，已经收了一茬了。断花期一过，我们还可以按郝教授说的套种菜，套种草莓，这收入啊还能再多一部分。
3: 这样一来啊，那你们的收入可真不少呀。
5: 是啊，这样既能保证设施农业的持续发展，也保证了咱们农民及时能有经济回报。大棚里套种是我们要推广的双收双采种植模式。同学们，我们再去看看其他棚里的草莓，这两天开始上市了。哎，老杨，草莓卖得怎么样啊？
14: 哎呦，是郝教授来了，卖得还行还行。咱这草莓他们都知道是绿色无公害的，这几天呢包头的周边的来采摘的人挺多的，能卖个50-60块钱一斤呢。郝教授，你快来看看长得怎么样。
5: 嗯，不错不错，看来培训的内容你学得不赖呀。
14: 可不，每次听你讲完，我呀都是按照你们教的方法去做的，不听你们这些农业专家的，我们这些农民去哪儿发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搭上了致富的顺风车了。
13: 这话不假，这郝教授作为我们旗长助理，这几年为我们中旗设施农业的发展真是出了力了。
14: 水源这名字叫得好啊，水泽万物给我们带来了福气呀。
5: 哎，对了，老杨，这段时间气温还会不断的降低，温室上的卷帘呢要迟一点起降，最好是在10点以后。
14: 好好，知道了。
5: 哎，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现在温室大棚里采用的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智慧农业，这种农业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可以直接将温室大棚所需的各种数据接入互联网，农民用手机就能够控制大棚了。
13: 那是啊，现在啊就是好，过去人工起帘放帘可费劲儿了，现在按钮一按自动卷放，还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时间，到时候自动起放，这温室里的温度和湿度也能够自动调控，方便多了。
5: 是啊，这种智能化操控就是让我们种植户省时省工省力，而且还可以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及时应对，降低损失。不久呀，这种智慧农业将会在我们巴彦淖尔大面积的推广，我们农民的收入就远不是翻番了。
3: 老师，那真是太好了，太期待了，我们这些学农学的呀也将有广阔的天地了。
5: 是呀，这几年我们巴彦淖尔市一直都在打造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政府又举全市之力推出天赋核套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现在巴彦淖尔的绿色农畜产品都可以远销到国外了，咱们白品园的小杂粮也一定要绿色种植，要打响牌子，争取能够被授权使用天赋核套公用品牌，
13: 那咱们的产品也能够卖到全国，卖到全世界了呗。
15: 是啊。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郝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池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 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15: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9: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策划温艳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第一集，
7: 姐，姐，你可来了！
16: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7: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怕这次要不行了。
16: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7: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16: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枣下镇是摔了一跤。啊，
7: 你从枣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16: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17: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7: 姐，我们快进去吧。
16: 走，进去了。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18: 妈，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16: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18: 你心里还有妈呀？
16: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18: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16: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18: 不苦？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16: 妈，我心甘情愿。
18: 你呀，妈心里难受。
16: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18: 你别。

0: 着对母亲的怀念，支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0: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0: 月英啊，这泥洋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0: 月英啊，
1: 嗯，
0: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0: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0: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洋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好。
2: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3: 支老师好，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0: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支老师，
1: 哎，
6: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6: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支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支老师，我们这儿苦啊。
8: 是，
7: 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
6: 是啊，
7: 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支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洋村。
6: 哎呦，支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2: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支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支老师，请吃。来，
1: 好的
6: 吃这个，
1: 尝尝这个。
0: 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
6: 哎，
0: 好吧，
6: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你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0: 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
6: 哎，
0: 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哎，啊，
9: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支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他起

0: 人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1: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
2: 这帮我商量一下。
1: 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3: 冯校长。
1: 哎
3: 哎，冯校长。
1: 哎，郑老师，
3: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哎
4: 呦，郑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3: 谢谢，谢谢你们。
4: 哎呦，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1: 哎，对，
5: 志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6: 对，不会走吧？不会走吧？
3: 萍萍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4: 哎呦，那就好，
7: 老师，
4: 那就好。
7: 你真不走了？
3: 真不走。
7: 哎呦，你看，志老师啊，这些年呐，师资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尼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五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呐、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3: 冯校长，
7: 哎，
3: 我会坚持下去的。
7: 好，好，好，好，那给，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3: 哎。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8: 报告知老师，我叫肖萍萍。
3: 萍萍，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8: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知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9: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太好了，这老师不走了。
3: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0: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3: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0: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3: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0: 每当夜幕降临。
3: 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2年级和3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0: 起来，不愿做奴隶。

0: 迟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

0: 都参加，您看行吗？
1: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0: 冯校长，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0: 啊，
1: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
0: 快了。
1: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0: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1: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1: 哎，
2: 冯校长。
1: 哦，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哎呀，
2: 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1: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1: 两个礼拜？看来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0: 啊，冯校长。
1: 啊。
0: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1: 啊，好，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陈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0: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0: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宁宁，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哎，宁宁，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5: 芝老师好。
0: 宁宁，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宁宁，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0: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0: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0: 哦，
2: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0: 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2: 哎，
0: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0: 那我先谢谢您了。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7: 快点，马上就到了。
0: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8: 季老师，真是太累了，我歇会儿。
0: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8: 季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9: 王强，你休不休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0: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8: 好。 志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10: 好烦，
8: 嗯，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10: 怎么了，黄强？
8: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爷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10: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8: 哎，

0: 手能抓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甄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2: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甄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甄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织莲英，同时也让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她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胡新鹏、了了、程程、余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

0: 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吸引，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 它材质里面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怨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称之为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
3: 啊？
2: 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
3: 啊、
2: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3: 哦、
2: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
3: 哎、
2: 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户眼的令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
3: 哦、
2: 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

0: 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对，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着了。
1: 什么呀这是？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1: 撤。
2: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有点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玩意？
3: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4: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我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1: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4: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4: 啊，
1: 猫一个头啊，
4: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借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

0: 哎，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

0: 只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正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色吧唧的，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啊！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一次。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10: 想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0: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一方戏台百味人生啊，我们的梨园风节目又开始了，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03118666-7558，866-7558。你以为每日惬意的泡上一杯茶或者是一杯咖啡是在为健康加分？哎，错了，实则呢，可能正将数亿颗粒的这种微塑料呢一饮而尽。这研究就指出了，用一次性的纸杯装热饮，竟释放出数万个微塑料颗粒。也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杯子喝500毫升的热咖啡或者是热奶的时候呢，可能将有5000亿个塑料颗粒被喝进体内。同时呢，这研究又明确地指出了，微塑料呢能够入侵入骨髓，或成为呢引发血液肿瘤的重要诱因。因此呢，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别给癌症任何的可乘之机。之前节目呢，咱们分享了汪派老生王凤清先生仗义仁厚的故事。有的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啊。王凤清先生呢，还有一位亲哥哥，那就是京剧界响当当的人物，被尊奉为通天教主的旦角泰斗王瑶卿。这兄弟俩呢，一老生一旦角，堪称了梨园行里一门双绝的典范。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亲手呢培养出四大名旦的宗师。接下来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里呢，带您走进王瑶卿先生的艺术世界。开场戏，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叫张毅，我的儿。

0: 谈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根。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名家名段。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那提到王瑶卿呢，梨园行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之前节目呢，我们讲过他的弟弟王凤卿呢，是著名的老生名家，而王瑶卿本人的地位呢，更是举足轻重。他早年呢和谭鑫培并称为梨园汤武，而中年呢嗓音受损之后，更是转型成为了京剧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传统青衣抱着肚子傻唱的这种沉闷的规矩，开创了唱念做打并重的花山行当。王瑶卿的一生呢，更是革新和育人交织的一生。今天的幕后故事啊，咱们就通过三个小故事，带你领略一下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这第一个啊，就是独创了花山行当，一人撑起一台戏。咱们先说这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王瑶卿先生早年艺术革新的时候。在王瑶卿之前呢，京剧舞台上的旦角呢，分工是非常的死板，就青衣也就是正旦了啊，是只管抱着肚子站在那儿唱，讲究端庄，但是呢缺乏身段。而花旦、刀马旦虽然活泼有武打，但唱功往往不被重视。王瑶卿觉得这样是太束缚演员了，他大胆的呢将青衣的唱、花旦的念和做、刀马旦的打融为了一体，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行当——花山。这种极具开创性的艺术理念，不仅体现在了他的新编戏里，也体现在了他对传统老戏的精心打磨上。比如说这出《三鸡掌》，原本呢是一出传统的谷子老戏，王瑶卿先生亲自为他重新加工，让剧中人物既温柔善良又极具的主见，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咱们这儿就听一听王瑶卿先生的录音，您听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了，哎，他的录音跟一般的舞台演唱不太一样啊，带着浓厚的说戏的感觉。 这正是它最宝贵的地方，它不是在

0: 单纯的唱，而是在哼腔，在给学生示范气口、劲头和韵味。咱们一起来感受这段三鸡掌里他细腻入微、刚柔并济的花山魅力。
1: Yeah.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听完了革新的故事啊，咱们再聊一聊王瑶卿先生那段点石成金的传奇教学。王瑶卿先生的居所呢，是大马神庙古茂轩，是京剧史上的大师养成所。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这四大名旦啊，都曾得益于他的悉心指点。最让人叫绝的呢，是王瑶卿从不搞一刀切的教学，而是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个性特点，为他们量体裁衣。他曾经精准地指出，梅兰芳的样貌啊，和他的嗓音是雍容华贵，最适合演端庄的大家闺秀。程砚秋的嗓音呢，带着一种优越婉转的劲儿，最适合演这种遭遇坎坷的悲剧人物。荀慧生的眼神灵动，身段活泼，最适合演天真烂漫的少女。而尚小云的嗓音是高亢刚健，最适合演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正是王瑶卿这种因材施教的点拨，让这四位杰出的青年人找准了自己的路子，最终呢各自开创了流派，名震天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瑶卿先生极具代表性的《玉堂春》。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啊，这段录音呢同样保留着他说戏哼唱的原生态风貌。在这段似唱似说的旋律里啊，他将自己对人物内心的情感的深刻体察全部都化作了低回婉转的韵味，完美的诠释了剧中人那种复杂而深沉的内心世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儿一根儿，

得郎长得一个郎当当的在幽暗中。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了王瑶卿先生的演唱录音《玉堂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王瑶卿先生晚年那段令人拍案叫绝的艺人轶事。王瑶卿先生中年的时候呢，因为嗓音湿润，不得呢不逐渐的淡出舞台，但是呢他把全部的心血呢都倾注在了幕后。到了晚年，他的腿脚呢因为中风变得非常的不便，但他依然坚持每天坐在客厅的藤椅上为慕名而来的后辈们说戏。他虽然坐在躺椅上不能动弹，但脑子里啊却装着一本京剧的总账。当时排演雁门关这样角色繁多的大戏呢，别人排戏啊都要在后台贴一张提纲来备忘，唯独王瑶卿不用。全场的场次衔接人物的上下场唱词动作包括锣鼓曲牌全都在他脑子里是清清楚楚，连徒弟啊都开玩笑称，哎，尊称他为活提纲。不仅排戏深，他看人更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王瑶卿担任了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亲自来把关招生。有个叫王小林的小姑娘，原本呢被分在了花旦组，自己也非常喜欢花旦的这种满头珠翠。可是王瑶卿在藤椅上听了她唱了几句，就发现这小姑娘啊，不仅举止稳重大方，而且呢有一条高而不宽、藏而不竭的大嗓，当即啊就建议她改学老旦。天真的小姑娘一听呀，要演老太婆了，当场哭着喊着要回家。经过老师们反复劝说，才勉强留下来。结果啊，不出王瑶卿的所料，改换行当之后啊，这王小林马上就显露出了光彩，成了老旦组的尖子。后来呢，更是成为了观众喜欢的名演员。王瑶卿先生就这样，哪怕坐在藤椅上，依然用他毒辣的眼光和无私的胸怀，为京剧界发掘出未来的栋梁。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王瑶卿先生的《三娘教子》当中的录音。这段原汁原味的说戏哼唱当中啊，他通过细腻入微的语调，将一位含辛茹苦、望子成龙的母亲那种交织着心酸、委屈和期盼的复杂心境，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受帝上真戒为朋。小梦露。

雨露不知天早晚，只是那些高楼高地，只卷赴顾全小意，远而近罢罢命听。不下往劝我佩服学官，望朕将谋议，不信脸上他乡，多亏一铺学道，凡事会换，可恨张柳儿见面，减负一次临行开价，使莫离去受戒，抚养前方一支，要助他成名，今早一个往书房共叙去了，我不免去到地方，一卷便了。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了王瑶卿先生的京剧《三娘教子》。那从精心打磨老戏的唱作并重，到大马神庙的量体裁衣的点石成金，再到晚年藤椅上的慧眼识珠坚守传承，王瑶卿先生用他真实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大师不仅要敢于革新的勇气，还要有慧眼识珠的智慧和甘为人梯的胸怀。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见面的呢是我们的梨园欢乐会，大家可以尽情的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311-8666-7558 8666-755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九州百戏，
2: 白剧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白族聚居区的戏曲剧种，前身为中原传入的吹吹腔。1949年后，以吹吹腔为基础，吸收白剧曲艺大本曲的曲调，并且在剧目和表演上进一步发展后改称白剧。白剧的唱词形式基本上使用了白族诗歌常用的山花体，并兼用白语和汉语演唱，唱腔曲调有30多种。白剧的表演节奏鲜明，规律严谨，总体风格古朴，由严格而固定的城市。白剧产生和演出与白剧绕三陵的民俗节日有密切关联。

0: 进这个镇子，一旦有假就会变味，
1: 有假就会变味，
0: 这套刀叉可真可香，
1: 真香，
0: 老张

0: 熊啊，其实我是清白的呀，这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1: 老赵，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0: 我，哎呀，算了算了，我们今天喝茶就喝茶，就不要再提其他事情了。

0: 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呢是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梨园欢乐会这个板块啊。在这个板块当中，朋友们可以尽情的来点戏和唱戏，直播热线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0311-8666-7558 8666-7558。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演唱录音《陈三两》，脏官刑法好厉害。那这一段呢也在戏迷票友当中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啊。那张老师独创的润腔技巧，放大剧情悲情的这种氛围感十足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张慧云先生的代表作陈三两当中的赃官刑法，好厉害的一段啊。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位

0: 朋友，看看他想听什么唱段。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对。
0: 哎，你好。啊，先生，您贵姓啊？嗯，你想听什么唱段呀？
1: 从春唱到秋，
0: 从春
1: 唱段。
0: 啊，好嘞，给您安排张俊玲老师的好吗？
1: 啊，好好好。
0: 哎，感谢您参
1: 与。我要听你听了啊。
0: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参与。嗯，我们再见。哎。从春唱到秋呢，是张俊玲的代表作了啊。他这个将红派艺术的魅力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在这出戏当中。那从春唱到秋当中的“青灯照白头”这一段，在戏迷当中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张老师还有一对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跟他一起来唱的那种场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特别特别的好。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张峻霖演唱的评剧从春唱到秋当中的青灯照白头一段，我们来有请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好，我听着我父母给他
0: 啊
1: 一段四弦，
0: 想听四弦哪一段啊？
1: 是六用下江南
0: 啊，六用下南京哪一段有要求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哪段，反正都是最重视哪一段吧，最开始这一段。
0: 好嘞好嘞，我知道您想听哪一段了，感谢您参与，我们再见。
1: 啊，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边树森先生演唱的《柳荣下南京》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段唱了。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边树森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思弦儿流游下南京》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啊。哎呦，这个思弦儿戏真的是这个乡土人演乡土戏的感觉。还有呢，就是真的是浓浓的咱们石家庄的方言，然后语言呢是质朴直白，而且呢真的是土的调渣，非常极具亲和力啊。我们来有请一位朋友，看看他想听什么戏。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卢老师。
0: 哎，你好，您贵姓啊，先生？
1: 我姓莫，莫言的莫。
0: 啊、哦，你好，莫先生，今天想听哪段？
1: 我想听那个四弦儿，叫李天宝吊孝。
0: 嗯，这个桂林堂那一段吗？
1: 对对。
0: 啊，好嘞，给您安排。嗯。
1: 啊，我一直听你的这个播出，老想打个电话，没打过。
0: 谢谢。那您会唱吗？
1: 我不会唱，
0: 就只喜欢听啊。
1: 对对。
0: 好嘞。感谢您对戏曲的这份支持。好嘞，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边树森先生，同样是边老师的一段唱啊，李天宝吊孝。今天呢我们就任性一次了啊，请大家来连续听两段。
2: 学名就是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刚才呢，我们连续请朋友们听了两段四弦儿啊，这四弦儿戏迷朋友过不过瘾？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京剧《三家店》选段，也将这一段呢也送给我们所有的戏迷朋友。听着经典的唱腔，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卢玲，也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也欢迎您连续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难吃，街坊子弟的招红酒，但是老娘得了愁，想想心难口受，想想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1: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0: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

0: 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 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1: 哎哎，
8: 珊珊姐今年快乐。
1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8: 那我试试。
9: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小姐，
1: 咱们对咱们的雨，他对他的雨，雨过天晴各自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呐，还指着他。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春耕夏耘，
6: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6: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6: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夏至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播种机穿梭，马达声作响，一片农忙景象。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了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以及农技人员亲切交流，面对面拉家常，问收成、话丰收。主播华三农讲一讲此次总书记考察的具体情况。在承德丰宁，有机蔬菜守护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土地里的黄金。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了解丰宁如何用一颗颗有机蔬菜书写乡村振兴的绿色奇迹的。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6: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接下来，来听报道。
7: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8: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持捞到收粮点，押解过程都透明。
7: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9: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1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藏绒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0: 下播抢农时，近日新集市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百亩示范田启动了夏玉米免耕一体化播种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全套一体化作业。播种精准，高效省时，为玉米出苗整齐、后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新集市已经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通过品种密植、精细播种、水肥精准调控等技术，将玉米种植密度从每亩4200株提高到了每亩5000株以上，筑牢秋粮安全底线，助力种粮农民提质增效。又逢盛夏瓜果飘香，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镇的千亩桃园迎来了丰收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分外诱人。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唐山丰南区近年来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先后引进早熟仙桃、珍珠油桃、黄金蟠桃等优良品种，连片打造千亩桃园，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电商销售、休闲观光采摘、桃饮品深加工等多元业态，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仲夏时节，沧州河间诗经村镇的果蔬基地里，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结伴入园采摘，尽享田园乐趣。据了解，目前该基地种植的突围桃进入了成熟期，预计总产量30,000余斤。基地占地30亩，种植桃、樱桃、苹果等。公司创新鹅除草粪肥田的生态循环模式，散养鹅群自由采食杂草，鹅粪腐熟为有机肥，全程实现了零化肥、零农药，实现原生态培育。通过政策赋能和技术帮扶，丰富了近郊文旅场景，拓宽增收渠道。下一步，该基地将深耕生态种养，实现三季鲜果错峰成熟，同时将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针对农户分散经营的模式，食品线上销售权责界定不清、消费纠纷处置滞后等等问题，邯郸磁县创新联动金融保险机构推出了全省首款农产品直播保险一品一播电商保，于近日顺利落地全省首单。来听报道。
12: 磁县一品一播产业园直播间轮番开播，本土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直播电商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径，但长期以来，许多农产品由普通农户、小型手工作坊分散加工经营，生产标准参差不齐。一旦线上销售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主播、加工农户、消费者三方权责难以划分，成为阻碍本地农户直播电商规模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13: 一旦发生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么咱们的供需双方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这个是严重影响咱们线上电商的发展和这个产品的售卖的。
12: 为破解农产直播行业这一难题，磁县一品一播电商运营平台牵头，联合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磁县支公司，搭建电商平台加县域农信联社加保险公司三方联动服务体系，聚焦

0: 付是10000块，它主要保的是这个医疗方面，目的就是打消这个。
1: 这个保函其实能够走出一个，比如说保险护航，然后那个主播增效、产业提质的这样一个县域的这个农产品电商发展新路径。
2: 下一步，泽县逐步将更多本土名优特产纳入一品一拨电商保保障范围，力争实现县域主流农特产品保险全覆盖。
3: 近日，怀来县召开科技小院赋能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系统展示了怀来县科技小院在产教学研协同、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近年来，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参与实际科研项目，在实践中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怀来县已经初步形成汇聚专家人才、覆盖优势产业、产研协同合作的服务体系，着力把最具竞争力的科研成果落到乡村土壤。近日，被网友称作行唐阿勒泰的皋河河畔草甸持续走红，成为市民短途休闲露营打卡的首选地。这里有清澈溪流环绕着连片青草地，晴空下云影漫过河滩，牛羊缓步，原野风光确实酷似新疆北疆。不少市民自驾前来，在临水草坪搭起帐篷，铺开野餐垫，休闲小憩。游客沿河岸漫步取景拍照，随手拍出治愈系的风光大片，亲子家庭临水嬉戏，处处欢声笑语。露营爱好者也自觉践行无痕出游，随身带走垃圾废物，共同守护河岸美景。以上播报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海洋牧场是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生产控制手段和有关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建有渤海、胶州湾、象山港、东五洋四处开发实验区，承担以对虾增殖放流为主的综合开发试验。现阶段，海洋牧场将传统水产科技与新技术相结合，应用开发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但海洋牧场尚在开发中，迄今未达到定型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未形成公认的科学定义。据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其基本形态将是以海洋牧场为技术基础的增值型渔业，逐步完成传统海洋渔业的技术改造，使面临衰退的近海渔业重获生机。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0: 2026年的6月12日，对于太行山深处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的果农们来说呢，是极不平凡的日子。因为10年前的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所做出的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10年了，这句话也成了太行山区果农们口口相传的新民谣。有人说，看到红苹果，想起李保国。10年了，这句话呢，也成了太行山果农们铭记的一句话。巍巍太行，时光流转，一直都记得那个曾经踏遍着沟沟壑壑的身影，那个心系农民冷暖的李老师。那是1996年的8月，一场暴雨席卷太行山，由李保国等人组成的科技救灾组来到岗底村。临走的时候，李保国悄悄递给村支书杨双牛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半个多月之后，李保国被杨双奎接到村里。至今杨双奎都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李老师呢，觉得他很土，不太像大学教授，而像个庄稼人。要说那个时候岗底的日子，那可真是太难了。杨双奎承包了3亩多的果园，年年往里贴钱。后他跟着李保国学书画、蔬果、修剪，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结果那年秋天，他的果园头一回没有赔钱。这个消息就像风一样在村里传开，村民们都跑过来请教。李保国高兴地拍了拍杨双奎的肩膀说，我教你的技术不光自己要学好，还要传给更多的人。2015年国庆节的傍晚，杨双奎还在果园里忙活，李保国拿着半个馒头边嚼边朝他招手。杨双奎知道李老师又要说老果园改造的事儿，按老法子那是要刨掉老树栽小树，小树长到盛果期少说要6年。眼下这老树虽然结果少，但是每年还能落下2-3万元，如果说刨了，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结果翻腾了一宿，第二天杨双奎还是拿定了主意，李老师，试验田就用我家那片老果园。听到这儿，李保国真的是眼前一亮，河北有上100万亩的老果园要改造，咱要是搞成了，那可了不得。当天杨双奎就刨了72棵老树，换上了大树苗。谁能想到果园才建了6个多月，李保国突然离世。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杨双奎愣在原地，泪流满面。但是再难过，果园也得继续弄。杨双奎抹了一把泪，把铺盖卷搬进果园，像看护婴儿一样守着那些树苗。刻芽就一刀一刀的刻，第一年刻了82000多个，第二年刻了69000多个。还歌也是，头一年还割了2300多个枝条，第二年还割了3400多个。一天下午，村干部来喊他，说双奎，郭素平老师来村里了，专门来找你。郭素平是李保国的爱人，也是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的研究员，他带来了李保国生前的科研笔记，递给杨双奎。这是保国生前整理的老果园改造试验资料，现在全部交给你，让他们给你兜底，希望你一定完成。第三年，也就是2018年的10月31日，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的专家组来到了岗底村，实地测产， 1.6亩苹果园，230棵果树，亩产2881.1公斤。专家组组长、河北工程大学果树专家程福厚提笔写道：“重查大苗建园模式的成功，改写了老果园改造更新靠轮作的历史，将对全省林果业的发展、果农的增收发挥重要作用。”如今的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个人获得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户均超过1名苹果专家。岗底村也从1996年年人均收入不足80元发展到如今已经超过4万元。赴岗苹果本认为是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省369个山村和岗底村赴岗公司共建58000余亩的苹果生产基地，年产量9000多万公斤。李保国播下的种子早已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长出了漫山遍野的希望之果。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下期再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在承德丰宁，有机蔬菜守护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土地里的黄金。短短10年，丰宁蔬菜产值已经突破9亿，带动超过6500人就业，甚至登上了冬奥会的餐桌。丰宁用一颗颗有机蔬菜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绿色奇迹。
1: 丰宁满族自治县鱼儿山镇有着北方最大规模的有机蔬菜基地，沙土地中长出的有机胡萝卜呈细锥形，心儿小肉厚，味道清新浓郁。有机土豆表皮粗糙，口感却软糯细腻。蔬菜皇后西兰花清脆可口，富含膳食纤维及多种营养成分，这些有机蔬菜可谓健康与美味的完美结合。
2: 洋葱、土豆、萝卜量都可以，这要是生着吃，那不刚才我也说了，有点发甜，不那么辣，口感相当。所以咱们也不使这个化学的、肥物的，就使有机的羊粪、生态羊粪。
1: 丰宁位于河北北部，南临北京，北靠内蒙，是华北生态系统和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核心区。这里的空气水质清洁环保，优质的黑色土壤，有机质丰富，十分适合种植有机蔬菜。加之坝上地区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为蔬菜积累丰富的干物质提供了最佳条件。
3: 它是不用激素，不用化肥啊，它就是说它靠这个生长期，它比如说100天的东西，它就是100天长成，所以干物质还有很多的蔬菜营养，它要区分于其他常规菜，所以口感肯定要好。就适应种很多蔬菜，特别是这个我们的洋葱、胡萝卜，那品质是相当的好，口感也好。对对对对，它是靠这个天然气温，还有我们这个很好的生态环境。
1: 每年开春后，蔬菜基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请相关机构进行空气、土壤、水质等各项指标的检测，保证蔬菜在优良的环境中生长。定植幼苗后，菜地里不施农药和化肥，除草靠人工拔草，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防虫治虫。采摘后的蔬菜会被送到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化验，各项农残指标都达到了行业内较高水平。采摘后的新鲜蔬菜当天将会运往全国各大有机蔬菜超市， 运送车辆上安装了控温器，将运输舱的温度控制在0至2摄氏度之间，确保蔬菜的新鲜。
3: 它这个春期我们要种之前，水土空气必须测量啊，然后我们在平常我们要有农事记录，还有我们跟踪的这个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物资啊，都要通过测量评估，还有这个线上查找。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上市前啊，认证机构要亲自到现场去采样，采样区化验。化验呢，商超自己自查之外，还有国家认证认监部门啊，工商了，还有这个食药监局，他们也在商超查。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机的不是说我们号称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一定有流程有规则的东西。我们二维码追溯这块都是有体系管理的。也是我们公司一个口号，将来是怎么着，让更多人吃上有机蔬菜啊，特别是咱们首都，我们离得这么近，而且吃得起有机蔬菜啊，逐步一靠这个技术还有经验的把这个规范化管理引进以后，让它这个产量再增，质量再提高，然后价格落下来，这也是我们的想法吧。
1: 作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和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丰宁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聪明的丰宁人在保供给和保生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也让有机蔬菜给全国餐桌带去坝上的美味和健康。
4: 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8: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0: 妈，我想你了。
11: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0: 妈，记得按时吃饭。
1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

0: 口，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训练金刚飞杖僧为救老贼李廷柱，把他的师弟卢永杰的胳膊打折了，卢永杰摔倒在地。这凶僧进不连环，来得不切近，举起禅杖要将卢永杰打死。就在这么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啪啪啪啪啪飞出无数的石子儿，专门往和尚的脸打，把和尚吓得收禅杖，纵身跳出一丈开外。什么人？抬头看了看，只见一道鹤影唰没影了。嗯，就这时同伙给他打呼哨，这喽喽喽喽喽喽。训练金刚背杖僧明白了，得手了。怎么得手了？他们是四个和尚来救李廷柱吗？他这边交手，其中一个打散楼宾和车夫，另两个上去把李廷柱拽起来，把绳子挑开往身上一背，扭头就跑，躲开这是非之地，这才打呼哨通知啊，清空你也快跑吧。清空一想，卢永杰该着不死，不知道有谁给他帮忙，我现在真要把他置于死地，恐怕暗地那个人还非得跟我没完不可，算了吧。想着这，

缠着我毕业蹲。哼，卢永杰，念在你是我的师弟，留你一命。李大人，我就走了。你告诉狗官王守仁，我们早晚取他的性命。说着，一扭身，蹭蹭蹭，三窜两窜，没影。这阵前面已发现后边被劫呀、啊！长吉、郭云急忙跑过来，鲁豫娘也过来了。哥哥，你怎么了？卢永杰站起来，没什么，我胳膊折了。哎呦，哥哥，我给你绑上。就这样，临时包扎完了，快走。过鸳鸯桥，他们不敢去追李廷柱，为什么呢？现在山上里边起火了，外边还有李龙他们，一旦把这伙人堵在里边，谁也走不了，顾全大局，然后再说吧。就这样过了老母阁，他们来到了山下安全地方。郭云带几个人就把前八寨给烧了，包括鸳鸯桥、老母阁全给点着了。这地方点着啊，更热闹，离远好几十里地都能看着。随后这伙人上了大道，往哪儿去？济南。长吉害怕，二弟，我们顺着这一条道走，要是碰着法坤回山怎么办？可也是，那咱们绕道呢？没有道啊，认了吧。就这样，嚓嚓嚓嚓嚓，嘎楞楞楞，连车辆带人走得特别慢。走出十几里地，突然就听前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马队的声音。等盗窃近一瞧啊，原来是副总兵陈国栋，还有三义士李环来给长吉他们打接应了。长吉乐坏了，哎，法坤那些人呢？李环告诉他们，法坤带着500罗汉僧，他们走在半道发现山上起火了，就想到山上拼命，留下了黄丹、黄坤来堵截。黄丹、黄坤哪敢堵截官兵啊？贼，劫不侵扔。看见李国栋的人马，吓得撒丫就跑啊！连法坤也不顾了。很快，官军就把法坤他们给围上。法坤无奈，两下的罗汉兵啊，能有好几百啊，就在这拼了命。后来交方说不行，你们得到山上打接应，甭管怎么地，长吉他们人太少了。就这样，有京城来的两员大将康廷、胡奎、焦芳等人围杀法坤这帮贼，余者呢由副总兵陈国栋带领军卒到登云山打接应，正好碰上他们下山。长吉告诉陈国栋，山上啊，军需器械太多了，最好你们扑灭火，还有呢好多女眷老弱残兵，别误伤他们的人命，该呢把他们放走的放走，该救的救。陈国栋说，你放心吧，一切交我们处理，你们快走吧。就这样两下分手。长吉等人和贺天彪很快来到济南的南门外，有焦大鹏在门前等候。哟，兄弟啊，大人叫我接你们，你们辛苦了。哦，大人在哪呢？大人在知府衙门恭候。长吉说，怎么到知府衙门了呢？嗨，我们钦差公馆已被贼人烧毁，现在流通啊，知府私通反王，他自己逃了，衙门空了，我们就搬进去了，快走吧。那好，你偷钱带路。又派人给王大人送信，等大家来到知府衙门门前一看呢，王守仁将接相迎啊，看见长吉、郭云眼中含泪，二位兄长，你们辛苦了，破登云山可立了大功了。大人，你别这么说，是我等无能，连累大人受苦。哦，哎，别说了，别说了，哎，这几位英雄义士都是谁呀？哦，到里边再引荐吗？就这样来到里边，给贺天彪一家的、卢永杰一家的介绍，王守仁欢迎大家弃暗投明。大家来到里边，赶紧分东西跨院，叫他们住下，要给卢永杰找大夫接骨。该做的事儿不再重叙。天色渐晚，萧芳才带杜天、杜亮、郝大勇等人回来了，说那几百罗汉僧啊被打散了，死的死，逃的逃。

0: 可是没抓住凶僧法坤。不要紧，他们跑不了。第二天，王守仁除榜安民，打扫战场，从知府衙博银两重修平顺客栈。知府跑了，临时由王守仁代理知府往京城送折报，向皇上报告抄脚登云山的事儿以及这里发生的一切，等皇上旨意再往济南派官员。王守仁在衙门处理羁押案子，断了几起案子，断得漂亮啊！很快老百姓的呼声就上来了，奔走相告，青天大老爷来了，钦差大人是清官呢。过不久，京城派人送来了旨意，表彰王守仁以及手下的护卫，又叫他们一定要严拿李廷柱和登云山的贼寇。王大人按照旨意行事，派焦芳和这几个徒弟每天到外边四周查访，这么多人跑到哪去了？鸟飞有个影呢，可就是一点信儿没有。哎呀，把王守仁急得嘴都打泡了。焦芳也病了，岁数大了，再加上连日奔波不得休息，病了卧床不起，由他的侄子焦大鹏在身旁伺候他，其他人仍然去抓人办案，可是就一点消息没有。最着急的是长吉和郭云，郭云就不服啊，就凭我是机灵鬼透亮奔儿，你说哪有缝我都能钻进去，他怎么就查不着呢？这一天正在个林子外转悠，就听树林里吭哧吭哧吭哧，把他吓一跳，什么呢？他就进来了，顺着声音一看呢，哎呦，在林子中间有个麻袋，麻袋周围啊有血，什么玩意儿？紧跟这个口袋呀就开始动，哟，好吓人！还就是练武人胆大，赶紧把口袋嘴打开一看呢，里边是有人，血肉模糊也看不清是哪儿了。郭云费了挺大劲把这口袋抖落开了，原来里边是个女子，很年轻啊，腰里系着汗巾儿，看着样子是个丫鬟，脸呐、被打得封喉了，身上啊没好地方了，可是有口气儿，一阵糊涂一阵明白。郭云想，要说是咱们在登云山打仗，杀个人不算个事儿，可是在清平世界乾坤朗朗，无故这个女人身上有这么多伤，是被人害的，她有口气儿，我焉能不管呢？带回去。就这样雇辆车就把这女的带回济南，这一路上昏过去好几次啊，好不容易到了衙门，找人包伤上药喝水保住她性命，赶紧到书房向王守仁报告，说我啊救这个女子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哦，好，把她砸入房里我看一看。时间不大，抬来了，用板子抬到屋里，把板子往地下一放，王大人背手看了看，只见这个人的衣服都有血沾上了，形容憔悴，这头发都敢沾了，脸都肿封喉了，如果不是摸摸鼻子和心窝，以为这个人死了呢。王守仁问这女子，你是哪的人？你怎么了？你这身伤是被谁打的？你能不能说话？你说。这女子听见了，想睁眼睛睁不开，为什么？眼睛肿的露个小缝，可是从缝里滚下了泪珠，嘴张几张，嘴唇哆嗦，没出声音。大人说，你别害怕，把冤枉事你说。哎，你不知道吗？这是济南，我叫王守仁呐。王守仁三个字一出口，这个女的身子拱一拱想起来，没起来又昏过去了。哎，这糟糕劲，用水喷一下子一激，这女的缓过来了。你说不出话来吗？这么办，你会写不？写几个字儿？这个女子微微点点头。大人赶紧给拿过文房四宝，把笔铺好了，又找来两个丫鬟把这女的呀周起来扶着，把笔送他手里头，另个丫鬟用个板垫着纸， 叫他写，费了很大劲，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儿。再看这个女的，出了一身凉汗，这叫泄湿汗，头一歪，笔管滑在地上，气绝身亡。再叫，怎么也叫不起来了。王婶说：“快抬出去吧，好好把他埋葬起来。”然后大人拿起纸看了看，什么字儿呢？歪歪拉拉的。他琢磨半天，认出来了五个字儿：“李素贞太来。”啊！王守仁惊得瞠目结舌。他怎么吃惊了？因为李素贞三个字对他来说太熟了，是他未婚妻，就是李廷柱的女儿。当初啊，李素贞和王守仁两家住得很近，两人一块念书，一块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是他进京之前，到老李家还见过李素贞一面。由于李廷柱要悔婚，给这未婚小夫妻喝了蒙汗药，王守仁被人拖出去，后来被老蒋家救走了。李素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常吉还跟王大人说过，我问了李廷柱了，说是素贞小姐走了，哪去不知道。王守仁嘴没说，心里是特别惦着这个李素贞和我那未婚妻同名，是巧合还是一个人？太来什么意思？是人？是饭店？是地名？他把这张纸啊精心的包又包，转身回到书房，把郭云叫过来了。二哥呀，你看这上写的什么？
1: 郭云拿起来这么看那么看，谁道这什么呢？
0: 我猜出来，这是李素贞太来。
1: 哟，李素贞是您未婚妻呀？
0: 对呀，
1: 这太来，
0: 太来，哦，泰山的泰，来去的来，这什么意思呢？他俩什么关系呢？
1: 是啊，你说泰来是个人还是地名？是饭馆是店呢？
0: 好吧，我明天查一查。这一查，叫泰来名字的地名饭店，把挨边就算好几百。郭云说：“别着急，我挨个查，把衙门人呢，他都撒出去了。你想啊，这么多有泰来俩字的，要挨个查，得老长时间了。因为什么呢？那阵交通不便，想查一个人，不定找多少个人才能找到这个主。王守仁着急了，两天没信儿，哎呀！”就为这么个女人之死，就把我们人都牵扯进去了。现在李廷柱还不知道在哪，皇上催得紧，非要这个人不可，这怎么办？哎，我到山东啊，真没办多少事儿，还多亏焦芳、常吉等人。我刚刚处理几个案子，就碰上这么个女人死了，有李素贞太来几个字，我呀，我也干脆微服私访，替民伸冤。王守仁也年轻，着急破案，他觉得多个人多两只眼睛，万一要叫我碰上不就更好了吗？就这么，他准备了一身算命的衣服，把挂盒、大钱儿、挂书，又写了个白布幌子，以算卦相面为名出去司法，带点零钱，算卦东都准备齐索了，有个搭子。为了证明自己身份，怎么办呢？带了个空头的印信，那现在说就空白介绍信，有戳，把它都穿好了，他就告诉书童：“你呀，在这待着，谁要找我，就说我身体不爽，今天不办公。我呢，多者三天，早者两天，听着没有？我就回来。哎呦，你上哪儿去？你甭管了，我出去，你别管。哎。”你可小心点，没事儿。就这样，这位王大人可就出来了。小书童看他后影别扭，一看大人头戴方巾，身穿蓝布衫，腰系丝绦，白布袜子，下边青布鞋，背了个钱搭子，手拿六爻神算的白布幌子。大人，我给你气得了，去去去，快回去回去回去。就这样，王大人出来了，站到街上，他这发傻。我在济南晃吗？
2: 不用，
0: 现在我的差官都在济南市呢。

0: 我应该出去访。郭文忠跟我说了，死那个女子是离济南50里地开外的地方。我曾经叫她呀，到那个地方的村庄镇子访了访，当地没有丢失女人的，没查出来。说没有丢失女人，这怎么事呢？她说什么地方呢？
1: 哦，
0: 西南方向。那好，我就奔西南走。这么走太慢了，误了个脚，正好啊。有赶脚的，就是毛驴儿，跟大人一搭咕，说好了，这位大人骑着毛驴儿出了城，颠颠颠他走了。你也没合计合计，你是文人，你自己走了，将来差官知道多着急呀、啊。他没想，就这样他走出50多里地，然后把毛驴儿赶焦的打发回去，自己溜达一段，也没访查什么结果，又顾脚又走了一段，再看前边是座县城。哎，这块人烟稠密，行了，我呀到这县里转转。他来到了县里一看，就看人来人往啊，做买做卖的非常热闹。嚯，卖葱的卖蒜的推车的担担的，街上吆吆喝喝，买卖铺户悬匾挂画非常兴隆。百姓呢也有的三五成群呢在念叨，哎，听说济南来了个清官，哎，这个清官不爱财，不贪赃，不卖法。我说咱们该到那告状，别胡说八道了，那个地方离咱们太远，人家不管咱的事儿。这个地方你记住了，白的也变成黑的了，小点声，别出事儿了。哎哎哎，王守仁呢，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人们嘀嘀咕咕的。他一想，别去，我就这么走，什么时候能打听到消息啊？哎，干啥吆喝啥，这身穿戴啊我也试试。他唱了挂歌，抽灵贴算灵卦，算不对不要钱。边走边东张西望，一边走一边念叨，人越多他越喊，抽灵贴算灵卦啊，批八字算流年，算不对不要钱，无事心中来问卜，祸到临头后悔迟，我能算春夏四季，一年哪个月顺当哪个月不顺，庄稼人算卦我可以看收成，买卖人算卦我能算你今年挣钱不挣钱，病人能算活多少年。那位说，王守仁怎么会挂歌啊？他看书看的，那阵念书哪有不看六爻八卦的，都看。过了十字街往北一走，有家小角门滋溜就开了，从里边走出老头50多岁。哎哎，算卦的，给我算一卦啊。好啊，大人刚一登台阶，打里边走出年轻人，一把就把老头拉回去了。爹，你老干什么呢？
2: 我算一卦。
0: 算卦？算卦你问我他挂号没有啊，报到没有？他得到那挂号报到回来再算，要不然白算都不能算
2: 啊。怎么还得挂号？
0: 爹呀，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
2: 我告诉你，他要是没挂号，咱们算卦不但他活不了，回来你老也没命了。走走走。
0: 王守仁想，怎么算卦还得挂号？
2: 我问问。哦，这位兄长，我打听打听，刚才你说什么挂号？
0: 哦，你是外来的吧？你不知道吧？咱们这个地方有规矩啊，这个地方你如果不挂号就算卦，要叫拦路虎知道，你命就没了。
2: 嗯，拦路虎谁？你小点声。从这儿再往西走，往北拐，前边是慈云庵，慈云庵左边是个大殿堂，是我们城里最大的，挂双簧，那块叫泰来客栈，你到那儿挂完号回来，我爹算卦该多钱给多钱，你不到那泰来店挂号，您呐白给我们算，我们不算，对不起，咣把门关上。
0: 王守仁听这话呆呆发愣，泰来客栈，哎呀，李素贞泰来，难道跟那死去女子写那几个字儿有关吗？我看看。想到这，急冲冲的奔着泰来客栈，哪知道前边是一座小庙，这小庙庙门关着，有旗杆，一左一右两个石头狮子。他刚从庙门前过，就听那女人凄凄惨惨的说话，行路君子多发慈悲，我们这座庙要重新庙宇，再塑金身，求你们大慈大悲施舍一些
2: 银钱吧。

0: 嗯，王大人听着声音往周围看看，没瞧着人，这人在哪说话？找了半天一看，呀，把他吓坏了。说话人呢，在左边的石头狮子下边跪着呢。这个女子发髻散乱，低着头，衣服破烂，看见在衣服上有斑斑血迹，在脖子上锁着一条铁链，另一头锁在了石狮子的腿上。王守仁不看便罢，一看心里一动，这个女子她是谁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9: 我的心是
10: 搞错了，再来。
8: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何不

0: 美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0: 他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不然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他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

0: 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

0: 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的，你
2: 的
3: 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此时健康服务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领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宜警惕胰腺炎高发。医生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切还是不切呢？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要警惕急性胰腺炎的高发。近日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啊，就来了一位酒后腹痛难忍的男性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情况如何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段东鹏。段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这个也是那个我们每年都会那个接诊的病人，这也是前段时间进入夏季以后是吧，也是很多人开始了一个烧烤啤酒是吧练摊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接诊了一个30多岁一个青壮年的男性，这个人呢他是进入夏季以后啊，就是应酬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喝酒，啤酒啊烧烤啊，然后这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啊每天都在摄入，体重呢也是很高，体重来医院以后看着他挺胖，问了一下他的体重将近有110公斤。
0: 200多斤，
2: 特别胖。然后也是在进入这个夏季以后啊，他这种生活习惯，然后晚上也是各种的宵夜，很晚才睡，也是在经历了这么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前几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腹痛，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他就没有当回事儿，还在朋友还继续在喝酒，说是不是有点胃肠炎啊，说多喝两杯就好了，然后再喝着喝着就感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难以忍受，然后脸色就开始发白出大汗，疼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在地上这样蜷缩起来了，抱着膝关节，然后朋友见状感觉不对劲儿是吧，就赶紧拨打了120，我们救护车把他接回来了，接过来以后也是询问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然后就快速给他做检查，因为我们在根据他的一个这个病史，他的症状，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个体的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以后，我们也是考虑一个急性胰腺炎，就快速的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在抢救室立马就给他抽血，包括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胰腺功能，我们的生化功能，我们的凝血，并且给他快速做了一个 CT。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他进了抢救室以后给他测血压就比较偏低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重症的胰腺炎，影响到了他的一个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快速的给他去一个补液的救治，收住了我们 ICU。这个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化验的结果发现他胰腺功能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已经升高了几十倍，而且这个人我们在抽完血想化验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在静置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血上边是很厚的一层白色的，就像我们的 油一样，
0: 油脂是吧？哦哦，
2: 对，
0: 嗯，
2: 像我们的油，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形成那种颜色，
0: 对，
2: 我们称之为叫乳糜血。
0: 哦哦，
2: 这个也是它，
0: 嗯，
2: 这段时间一直在这种大量的这种这个脂肪类的呀，是吧？导致它血液的甘油三酯升高，出现了一种血液的一种表现，
0: 嗯，
2: 也就是说体内的血液里边的油脂成分是太高了，
0: 嗯，
2: 进而诱发导致了它一个算是一个中重症的一个胰腺炎，
0: 嗯，
2: 也是收入 ICU 以后，就是给他相应的一个救治，
0: 嗯，
2: 包括给他快速的补液，
0: 嗯，
2: 啊，纠正他的一个循环，给他积极的抗感染。啊，因为它出现了这个胰腺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急性的感染，
0: 嗯，
2: 包括胰酶的一些溶解，
0: 哦，
2: 包括对周围器官的一些刺激，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因为比较重，
0: 嗯，
2: 我们也是为了快速的给他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嗯，
2: 给他做了床旁的那个 CRT，
0: 哦，
2: 床旁的血滤，
0: 嗯，
2: 啊，
0: 嗯，
2: 包括给他这个病人还有止痛，
0: 嗯，
2: 还有给他中医的治疗，因为这样的病人他出现以后啊，
0: 哦，
2: 在疼痛的基础上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腹胀，
0: 嗯嗯，
2: 就肚子梆梆硬啊，一敲跟敲鼓一样，也是用我们的中药给他去外敷，
0: 哦，嗯，
2: 给他去灌肠，
0: 嗯，
2: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可是治疗了得有快三周多吧，
0: 嗯，
2: 快一个月，
0: 哦，住院了，
2: 这个，
0: 到 ICU 了，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像他这个重型的胰腺炎的话，死亡率也能到1%-3%了，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等他出院以后，
0: 嗯，
2: 后他的体重足足瘦了有30多斤，
0: 哎呀，
2: 快40斤了，
0: 嗯，
2: 啊，
0: 嗯，这还达到一个减肥了，哈哈，哎呀，这真的是。这个，
2: 但是这种减肥是太痛苦了。
0: 是的，谁也不愿意这样，非常的不划算，损害自己的健康。那段主任，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患者，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吗？
2: 啊，对，30多岁的，
0: 30多岁
2: 啊，
0: 这么年轻，200多斤。这个确实在咱们急诊前线经常大夫在，尤其是夏季哈，可能说这个急性胰腺炎会比较高发一些，
2: 嗯，
0: 那段主任您简单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像您提到他这个肥胖啊，吃的油腻啊，或吃的特别多呀，这个都跟胰腺炎的发作有关系吗？最直接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病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源性，
0: 嗯，
2: 就是你长期大量摄入我们脂类的这个食物以后，
0: 哦，
2: 导致你机体代谢不完了，
0: 嗯，
2: 就会在我们的血液肝脏里边蓄积，
0: 嗯，
2: 进而引起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崩溃，
0: 嗯，哦哦，
2: 进而出现我们说的急性的胰腺炎，甚至出现重型胰腺炎，
0: 嗯，
2: 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酒精，
0: 嗯，
2: 长期大量的酗酒也会导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石症，
0: 嗯，
2: 胆管这块的结石，
0: 嗯，
2: 它也会导致啊，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原因。
0: 嗯，所以就是确实在夏季啊，这个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夜宵啊这种爱好的朋友。

0: 有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也提示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段东鹏主任提示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的因素，我们要及时的避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季啊，既有开心的心情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的介绍，辛苦您了，段主任，谢谢，再见。
1: 好，主任，客气。好嘞。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啊，孩子睡觉的时候呀，总是张着嘴，还有打呼噜、打鼾的情况。时间一长呢，感觉这个孩子的脸型都变了，可能就感觉到牙齿啊有点前凸，下巴呢有点后缩，就是大家说的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尤其到了暑假呀，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带孩子去看一看吧。这种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进行手术治疗？不同的手术方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好，那张主任，确实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在暑期啊特别的关注儿童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为什么感觉这个疾病它在儿童当中特别的突出，成人怎么不存在这个情况呢？
1: 是这样。腺样体呢实际上属于人体的一个外周的免疫器官，我们叫咽淋巴环的一部分，它具有一些体液呀、或者是细胞免疫的这种作用。正常情况下，腺样体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增生，一般的轻度的增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生理性的肥大。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是因为腺样体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病原体呀、还有一些病原或者是自身炎症的反复刺激，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腺样体过度增生，从而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叫病理性肥大。生理情况下呢，儿童期大部分是，6到7岁时候可能达到一个高峰最大。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10岁左右，逐渐缩小，一直到成人。成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器官的。
0: 就是您说在10岁之后，可能进入青春。

0: 孕期之后，这个腺样体那慢慢它就会萎缩，甚至没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们不存在说成人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困扰，都是孩子，可能在小学这个阶段。
1: 对，成人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萎缩退化了，但是有一部分成年人可能没有萎缩退化完全，可能持续存在，这个也需要干预的啊。
0: 哦，所以就是它是分为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和病理性的，咱们需要干预的这类，今天讨论的要不要切的，这其实属于是病理性腺样体肥大，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啊。知道了什么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区分了这种生理和病理之后，那其实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咱们有什么症状提示孩子是不是可能有腺样体肥大？像张主任您说的，有病理性的这种问题需要去干预它的。
1: 对，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肥大，对孩子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从他的症状上来讲，我们分为局部的症状和全身的症状。局部症状有哪些呢？咱们一般的就是。平时都能观察到，就是睡觉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特别的粗重，还有就是张口呼吸，还有的孩子是鼻塞这种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大概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出现这个耳朵闷呐、听力下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清嗓子，因为它会倒流，分泌物倒流刺激引起咽部的不适，反复的清嗓子、或者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这些都是一些局部的症状。那对全身症状来讲呢，因为他这种晚上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这时候引起脑部的缺氧，或者是全身的整个全身脏器的一些缺氧，他这个会影响他的营养发育障碍，或者是表现为就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有的孩子这个出现头疼、头晕，进而出现一些学习困难或者是多动抽动这种。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家长跟我来说，我们家孩子，注意老集中不了，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这个下降，逐渐下降的那种趋势。实际上，很多是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的啊。
0: 还真的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对，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晚上睡觉呼吸不畅的那种状态呢，就是肺扩张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有的孩子会形成一些胸部的一些畸形，比如说这种鸡胸或者扁平胸，可能都跟这种有关系。
0: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牵扯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像您说有局部症状，也有全身的，甚至还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都有可能有关联。那张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个网友在问哈，他说您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会有这个鼻子或者说清嗓子这个问题，他想问问会不会鼻炎呀、什么中耳炎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是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肥大它是在我们的叫鼻咽部，它往鼻炎呢就是咱们的鼻腔的结构，腺样体这种炎症的情况下，它往鼻炎会就是临近器官呢会导致鼻炎。往两侧呢，就会因为有咽管、咽喉管的这个。
0: 张主任，您这边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因为张主任今天还在咱们这个手术和门诊当中啊，可能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稍微移动一下哈、这位网友朋友是想问，就是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鼻炎呀，或者说中耳炎？张主任，您是说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关联是吧？
1: 确实会有影响的，对。
0: 比如说像您说的，孩子有反复清嗓子这种动作，甚至有鼻塞呀、什么中耳炎呀、鼻炎等等的，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鼻窦炎、中耳炎都可能会就是因为腺样体导致出现这种一些合并症。
0: 所以就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反应，有这种症状表现啊，可能您治了好久也没问，也治不好，是不是有一个腺样体肥大在作祟是吧？咱们来查一查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睡眠呼吸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那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群内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082，866-9808383。

0: 好，张主任，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们在网上一些科普文章，哎，一些科普视频，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对孩子这个面容上啊，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的，可能除了张嘴呼吸打鼾，还有这个感觉变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黄金的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腺样体面容实际上我们叫牙颌面的一种畸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病理性肥大之后啊，导致鼻咽部的通气不顺畅，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要慢慢呢，它这个牙颌面部的那种发育就有变化了，形成我们叫上颌骨高拱变长，硬腭高拱，嘴唇比较厚，而且上唇会外翻，就是开唇的时候会露齿，牙龈不起压，就比较拥挤，这种时候，它乳牙化恒牙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够了，就是牙比较拥挤，压力不起，下颌后缩，咱们说的小下巴，都会出现一系列这些症状。
0: 是啊，可能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有这种情况，可能都要去这个正畸矫正科去矫正牙齿了，是吗？
1: 对对，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腔正畸科大夫的理念，可能现在就是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更新。他如果说看到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如果要正畸的话，他们肯定会让先来耳鼻喉先看一眼腺样体，是不是存在一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如果存在腺样体肥大，他们可能正畸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耳鼻喉的大夫先处理一下腺样体。对，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不解决，他可能正畸之后这个面容他还是纠正不过来，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因为我门诊接触过很多的患儿，都是正畸一两年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反过来再做腺样体手术，可能把这个正畸的这个流程啊、过程啊重新再走一遍，孩子确实很痛苦也。
0: 这个治疗就走了弯路了哈，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咱们可以避坑。如果有这种腺样体面容哈，大家应该先到耳鼻喉科带孩子来进行就诊，看看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就是有这种面容，咱们如果及时给他治疗的话，能有所改变吗？张主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吗？
1: 这点是确定的。因为孩子的，你像这种腺样体面容，我们叫这个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啊。孩子的发育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就是大概是3到6岁，学龄前，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就是给他解决了这种张口呼吸的这种，尤其是张口呼吸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后续他就是正畸啊或者什么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假如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做腺样体手术，后续可能咱们就需要口腔正畸科来干预了后期的一些问题。
0: 那提到这个手术治疗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家长朋友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了。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如果有儿童腺样体肥大啊，咱们给大家科普解读的，那到底他该不该手术，到底切不切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解读，就是这个手术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1: 这个手术适应症的把握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握的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初始发病的这患儿，经过保守治疗，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就是间断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孩子的症状比较重，有明显的这种打呼噜呀、睡觉憋气的那种情况，张口呼吸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这种腺样体面容的就是牙颌面的这种畸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是鼻咽镜，假如说鼻咽镜一检查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达到了超过51%，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鼻咽唾液片，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 AN 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超过了0.71，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病理性的肥大。病理性肥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就是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特好，不会很好，就是老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下一位就是这种腺样体肥大合并了一些比方说鼻窦炎，出现了中耳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如果无效的话，我们是也需要手术的，出现了这种合并症。
0: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就是看到他这个 阻塞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的，包括您说的并发症可能合并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给判断咱们什么情况下确实必须要考虑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切不切的这个情况哈。那一般哈，张主任，从您门诊上来看，手诊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还是要有这种阶梯化的，先是药物的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吗？
1: 对，一般的话，初始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先保守治疗，一般的话，保守治疗1到3个月左右吧。但是这个保守，分为我们就是一般肯定是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饮食。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你看现在不管是扁桃体大也好，腺样体肥大也好，他好多其实不是好多唐氏炎的这种慢性炎的刺激，好多是因为饮食刺激起来的。你像有好多孩子经常吃这种甜食啊，或者吃这种辛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这种食物，这种饮食刺激也会引起来现在这孩子很大一部分因素会导致这种腺样体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整他的饮食，合理搭配饮食，再有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腺样体肥大跟这种过敏源有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比方说家里有养猫狗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需要减少这种宠物的接触，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啊。再有就是适当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些小胖墩这种孩子，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身体的，比方说腹部啊，或者是就是胳膊的腿的这种脂肪增多，实际上他这个腺体也会有边部的黏膜，可能也会肥胖堆积，对，脂肪也会多。这种像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再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咱们要积极的这种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再可以用一些这种提高免疫气道免疫力的这种药物的一些治疗这种情况。如果药物治疗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治疗讲完了之后，咱们一般的会用一些药物，咱们都是用这种最常用的就是一些长期的激素，鼻喷剂鼻喷剂，再有就是搭配的一些抗组胺药，也就是咱们俗称说的是抗过敏的再有就是一些我们又会用一些白三烯受体的拮抗剂，这种搭配来治疗，一般情况下用上1个月左右。假如说效果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来手术来干预了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比方推拿按摩呀，或者是贴一些这种药物的这种贴片这种都是可以的，这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它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时长，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说无限制的这种反复的去用药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到3个月之内，如果效果不好，反复出现症状的话，咱们就该考虑手术治疗了。
0: 这个保守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有一个很明显的专业医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判定哈。我觉得张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征教授。张嘴呼吸睡觉打鼾感觉孩子还变丑了，警惕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我们讲清楚儿童腺样体肥大是怎么一回事儿哈，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考虑手术治疗。那另外大家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方式哈，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稍等我们请张海中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

0: 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那张海中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以及成人的OSA 头颈部恶性肿瘤以及甲状腺肿瘤的诊断治疗。好，张主任辛苦您啊，继续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科普和解读。下午好，张主任。
1: 下午好。
0: 确实啊，主任，咱们说了这个该不该切的情况，刚才您跟我们说明白了，但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和在意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门诊是不是也会经常问您说，这个孩子您看刚才您讲了，基本上咱们要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甚至幼儿园更早来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对于这个手术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注和担心一些的？
1: 对，这个手术方式它是在逐渐的发展的。你像原来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都是这种要叫腺样体刮除术，这种腺样体刮除术，就是基本上就术发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相当于属于一个盲刮的一个状态，它有一个特殊的器械，盲刮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出血会很多，我们可能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止血上，就是原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展呢，后来就是在鼻内镜下有一个叫电动的切割器切割器，这种呢就是也是用这种切的呢相对比较干净了，复发率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出血出血会很多。目前呢咱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目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在腺样体手术上是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技术吧，就是低温等离子的技术结合内镜的技术咱们是现在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做这个腺样体。它的低温等离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出血少，手术当中几乎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几乎可以做到这种无血化。
0: 低温等离子的这种技术它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技术吗？张主任，你说现在是比较主流的腺样体切除手术，
1: 对，它都是是一种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手术它出血就温度很低啊，它才是40-70摄氏度，是这样。
0: 所以您说基本上是出血很少，甚至是不出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一点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以前的这个手术术式可能有一个演变，以前您说确实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这种低温等离子它对于复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吗？是会
1: 对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低温等离子我们是结合内镜的一个技术，在内镜技术下呢，我们就是看的基本上没有死角，我们把这个肥大的腺样体堵在气道的这种腺样体，可以包括凸到后鼻孔里面的这些腺样体组织，都可以切得很干净。所以说呢，因为有这项技术的存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复发率非常非常的低。
0: 主要就是说它切得比较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复发率其实是不用太多担忧的，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腺样体肥大切除的一个术式，就是低温等离子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手术技术哈。确实暑期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啊多了很多小患者哈。张主任，现在您的在暑期的手术量当中，是不是孩子这种腺样体来切除的患者不在少数啊？
1: 对，现在这个患者暑期是耳鼻喉尤其是我们咽喉科大夫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手术排台在
0: 手术量非常的大，是吧？刚才咱们这边电话信号有点不是太好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在暑期来选择进行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治疗。那张主任，除了这个暑期大家时间比较长之外，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特别热，夏季做手术它适合吗？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比方过年的时候寒假来做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时节的选择的话？
1: 其实这个时间影响不大，时间的选择影响不大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原来我们可能也担好多患者担心是第一个是比较热，是不是会出去会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没，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是没有区别的。
0: 这个手术的话它是也是需要来住院吗？
1: 这个手术需要住院的。

0: 如果是单纯切除腺样体的话，现在我们是开展的日间手术，基本上就是当天住院，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就是如果说您说是单纯的只是切除腺样体肥大，它是可以在日间手术当天就走的，对吧？这样比较简便一些啊。
0: 对。
1: 那言外之意就是您说除了单纯的切除腺样体的，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呢，是吗？
0: 对，有，因为往往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会同时合并一个扁桃体的肥大。这种扁桃体肥大有的是也需要同时切除的，同时切除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观察个一晚上看一眼。
1: 如果说有合并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扁桃体肥大，可能他这个手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吗？为什么这个需要咱们来住院？
0: 因为你像单纯切除扁桃体之后啊，它这个扁桃体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鼻咽部。你看第二天的孩子正常饮食都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口咽部是没有创面的。如果同时切除扁桃体呢，它这个口咽部是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大溃疡啊，两个溃疡面。这时候孩子的一定是吃软流食，吃流质食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这个当天呢，晚上回去之后孩子会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腺样体相对来说出血的风险。或者是
1: 相
0: 对要小很多，对，
1: 不太影响吃东西。您说，如果单纯切除腺样体，
0: 对，
1: 明白了。如果再合并有扁桃体，可能进食这块稍微有点影响，会怕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咱们是需要住院的哈。
0: 对。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的切除手术是需要全麻的吗？
0: 对，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全麻这样孩子会舒适度更高一些。你要老一辈的传统的手术方式，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也是在局麻就这种刮池，但是这种孩子
1: 比较难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全麻，这个可能会对手术进行治疗比较彻底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张主任？确实哈，咱们暑期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患者量非常的大。今天张主任，还在这个手术的间隙来给我们进行在线的科普和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也是我们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第一期的节目《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内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张主任，关于这个麻醉的问题，您说目前咱们这个手术术式还是需要全麻的，对吧？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还是这个全麻对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影响的问题啊。
0: 对，确实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也好多家长提出这个全麻对孩子大脑，尤其是对大脑发育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节点的。一般的，你像2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我们要慎重，尤其是。这个就是婴幼儿啊，就比较小小灵动。如果2岁以上呢，其实全麻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相关的风险。当然，全麻还有一个这种气道炎症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如果气道有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全麻手术我们是坚决是不能做的，因为本身可能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气道有严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插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气道的痉挛，这个到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后续。
1: 还得看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了哈。那张主任，从您这个经验来看，目前来做这个腺样体肥大切除的儿童，大多数是集中在几岁年龄会多一些呢？
0: 他其实我们还是分一些这个时间段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建议最好的。治疗的最佳的年龄段，手术最佳年龄是3到6岁，但是一到暑期呢，现在往往都是一些，大娃娃，比如说8、9岁或者是10岁左右的一些大娃娃，这种已经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牙颌面部的这种畸形了，就是腺样体面容了，他往往都是刚才我听咱们就前就有一些好多就是暑期去牙科正畸的，
1: 对，
0: 都是这种娃娃，他都是从正畸科然后转到耳鼻喉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

0: 这个年龄段的。
1: 嗯，其实您说要说3到6岁如果提前干预了它，这个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哈？
0: 对，有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因为3到6岁正好是它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发育的发育旺盛的
1: 关键时期哈。哦，
0: 对
1: 哦。那如果咱们这些大娃娃们现在找您来做了这个手术，它这个腺样体面容也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是吧？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0: 对，这样的话有机会长回去，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后续会交到这个正畸科，首先正畸科他们可能后续再给做一些相应的正畸的处理，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面容的改变啊，或者是其他全身的一些症状的这种表现啊，慢慢的都会有改善，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或者甚至更大的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这样的话就可能更麻烦了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0: 对对对。
1: 哦，
0: 是
1: 可能这个腺样体面容改变起来哈，咱们就更加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腺样体肥大造成一些影响也会更多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典型性啊，在我们 QQ 群有一位朋友说想问问张主任，他说这个都听说孩子过了10岁之后腺样体就可以逐渐萎缩掉了，是不是可以等孩子自行萎缩呢？
0: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在门诊提的一个问题，说我们青春期的是不是
1: 就好了，
0: 萎缩掉了？
1: 对，
0: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容错率的。如果就跟刚才咱们手术适应症似的，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而且同时咱们检查呢，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肥大，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积极的，需要积极的手术。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容错率呢？人不可能再长一遍，因为你如果出现了腺样体面容。到了大龄童之后，这时候你可能后续需要干预的、需要治疗的，包括正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可能就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复杂了。这个治疗的周期也会也会延长。这孩子呢，对孩子的身心呐、学习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腺样体面容，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反复的腺样体这个肥大一些问题，像鼻炎呀、中耳炎，这个是不是会反反复复的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困扰他们？
0: 对对，确实是。这种反复天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还有反复的这种叫我们叫分泌性的中耳炎，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要治疗这个腺样体。
1: 包括刚才张主任说在临床上可能有些门诊的家长发现带着孩子来找张主任看的时候，就孩子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成绩下降等等，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是不要等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咱们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断判断孩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底切不切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群有一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切除腺样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呢？会复发吗？几岁做手术最适合？
0: 这个腺样体本身确实是一个外周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只是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单纯切完这个，因为它已经如果到了一个病理性肥大的这种时期呢，其实它的免疫功能可以弱化的忽略不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这个细菌啊，一些培养基，它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一些相当于一个病灶吧。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免疫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就是切了。对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大样本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
1: 就是如果他已经肥大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免疫功能也没多大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切除了不会对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免疫力大家过于的担心了，
0: 不会有影响。
1: 对于他说的会不会复发，像您说的咱们采用这种新的一些手术技术会大大降低他的一个复发率吗？这个确实会有复发的一些小样本的情况吗？
0: 对，确实会复发的，理论来讲复发的这种可能的。尤其是对这种小龄童，因为3到6岁是腺样体增殖正旺盛的一个时期。有的在你比如说小龄童3、4岁做完之后，假如说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还这种反复的感冒炎症刺激啊，或者一些病原的刺激啊，这时候因为它腺样体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切干净的，它肯定会有一部分腺样体残体，因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手术，我们只是把堵塞到的这部分给它去掉，还有一部分正常的腺样体的残体。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饮食刺激或者病原刺激、炎症刺激，

0: 这部分残体有可能也会增值起来，会大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复发了啊。对小龄童，如果对于大龄童来讲呢，你像到八九岁、十岁左右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过了这种腺体这种增值旺盛的这种时期，做完腺体之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复发的几率要很小了，就。
1: 所以就是像他还连着问的这个问题，几岁最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在门诊问您，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0: 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六岁之前，一般的就是3到6岁去做这个手术，因为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不管是腺体面容啊也好，还是或者说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好，都是如果3到6岁做完之后，对他孩子整体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1: 但是就是术后像您说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预防他的再次的复发的情况，可能需要更警惕一些了，是吧？
0: 对对。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的这个问题。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就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带孩子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看一看，是不是有腺样体啊扁桃体肥大的情况需要干预，提示大家注意呢？张主任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0: 好的。如果出现到不或者说是不带走的会不耳的话，那听力下降。
1: 张主任，我们这边可能您这边的手机信号有一点点不太清楚，看您稍微移动一下。
0: 对，如果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然后呼吸，还有鼻塞，再有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还有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复咳嗽或者清嗓子的这种症状。这些症状，需要咱们就是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些情况。再有就是，有的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出现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食欲不好，或者生长发育比较缓慢，影响身高了，这种情况，也全身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提醒咱们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原因。
1: 至于到底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需要手术，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需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来请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的，还是建议大家啊，有刚才张主任提示的这些症状，咱们及早的就医，早诊断，早干预。张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本院区出门诊。
1: 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本部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张海中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出门诊。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我们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片段呢，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好，最后再次感谢张海中主任的电话连线科普和解读啊，还在手术里面间歇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在线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张主任，谢谢您的讲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辛苦了。
0: 好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

悉。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黄兴一听，怎么着？我是劝告你宣告独立，你倒好，来了个退位让贤。哦，这都督你不当了，你想跑啊？那哪行啊？黄兴又一再的劝说程德全，说我们来到南京，只不过是想在此地组织起讨袁大军。您呢，只要是宣告独立以后，仍然做您的江苏都督。我们在此地成立起讨袁军以后，我们要兴师讨袁。程德全被逼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结果就在这一天，江苏宣告独立，并且成立了讨袁军。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没想到过了两天，黄兴有事要找程德全一起商议，来到都督府再找这位大都督啊，找不着了，一问上哪儿去了，别人告诉他说程德全呐，早已经跟民政长应德宏俩人一块儿带上家财细软躲到上海去了，他跑了。自打黄兴在南京竖起了讨袁大旗以后，江苏各地像什么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松江、清江等地全都相率竖旗宣告独立。接着安徽、广东、上海、福建南方好几个省全都宣告独立，组织起讨袁军要讨伐袁世凯。与此同时呢，孙中山在上海还发出了通电，斥责袁世凯违反约法杀害革命元勋的种种罪行。孙中山指出，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一人之身。孙中山还拍电报劝说袁世凯，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那个意思呢，就是劝说袁世凯，你当初劝说清帝退位，使南北免遭战端，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你表示赞同民主共和，所以参议院才选举你做了临时大总统。今天你杀害革命元勋，违反了约法，全国流血之祸全都是由你一人引起，为了平息战祸，你现在应该辞职了。孙中山正告袁世凯，今日舍辞职外绝无他策，闻不忍东南人民久困边阁，并以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如果说你袁世凯不听我的劝告，你不辞职，那么我孙中山就要带领全国的人民反对你袁世凯，和你决一死战，义无反顾。袁世凯接到孙中山这封电报，露出了一丝狞笑，心里说，孙中山、黄兴，你们下手已经晚了，老夫我是早有安排。自打宋安一发生以后，袁世凯连着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他从五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军事部署。首先袁世凯派北洋第六师李纯的部队去往湖北，然后又进驻九江。他这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让李纯带领的部队监视着李烈军，监视着江西，如果发现江西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马上起兵攻打江西。袁世凯又命令河南第一师义军赵倜的部队和北洋第二师为预备队，命令黎元才、雷震春的部队调往湖北的荆州、新沟、蔡甸一带防备着湖南。袁世凯还特意把冯国璋从直隶调出来，他要以冯国璋和张勋的部队为主力，北洋第四师为预备队，准备着要攻打上海、攻打南京。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又接到了黎元洪拍来的电报。黎元洪在电报里边表示说，他自己服从现在的中央政府，要在长江下游一带替袁世凯截堵敌军。黎元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袁世凯派来这么一封电报呢？因为黎元洪和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二人以后，黎元洪心里清楚，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和革命党决裂了，现在唯一可以投靠的就是袁世凯，所以黎元洪特意派来这么一封电报向袁世凯效忠。袁世凯看完电报以后，
是心花怒发，认为有黎元洪的支持，南方就更放心了。接着袁世凯公开宣扬，说孙中山和黄兴除去捣乱以外，没有什么真本领，下命令撤销了孙中山全国铁路总督办的职务。紧接着袁世凯下命令各路部队一齐出动，要南下攻打讨袁军。那么南方讨袁军这一方面呢，李烈军自打在江西宣告独立组织起讨袁军以后，他是出战告捷。李纯奉袁世凯的命令带领部队也就刚刚接近江西，李烈军的部将林甫带领着部队和李纯就接上火了，把李纯给打的呀是节节败退。李纯只好拍电报请袁世凯增援，袁世凯又立刻派段芝贵率领着部队支援李纯。除此以外，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呐，又马上找到了海军部次长汤湘明，派汤湘明率领着军舰要攻打湖口。汤湘明接到命令以后，心中暗想：攻打湖口谈何容易，马当要塞是我必经之路，马当号称长江中腰，李烈军一定会在那个地方设防，我的军舰开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呢？汤湘明想来想去，我何不如此这般呢？拿起笔来唰唰唰写好了一封书信，派人到上海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接到书信一看，汤湘明在书信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孙中山，我现在奉袁世凯的命令要带领着军舰攻打湖口，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只要我带领着军舰到了湖口以后，我立刻倒戈反袁。孙中山看完书信以后，不知其中有诈呀，心中暗想：汤湘明过去呢也是同盟会的老同志了，很可能他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孙中山又立刻给李烈军拍去了电报，告诉李烈军汤湘明要带领着楚字号四艘军舰经过马当要塞开往湖口，你们千万不要发生误会，汤湘明带领着军舰到了湖口以后，他马上就倒戈反袁。哦，李烈军是喜出望外，命令把守马当要塞的部队说，如果军舰开来不必阻击，可以让他们顺利通过。汤湘明带领着楚字号的四艘军舰是一炮没放一枪没打，非常顺利的就通过了马当要塞，直奔湖口开来。李烈军呢这儿还指挥着各个炮台是军乐齐奏，表示欢迎，还欢迎人家呢。汤湘明站在军舰上是一阵冷笑，下命令重炮轰击，打得李烈军是措手不及。汤湘明的军舰上还带着一旅北洋军呢，有军舰掩护，这一旅北洋军排山倒海之势就冲上了湖口的各个炮台。这一下湖口失守，李烈军退守南昌。这是江西的情况。那么南京呢？南京的情况也不妙啊。黄兴来到南京以后，他遇到的情况就跟他当年在武汉三镇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南京这儿的部队，这都是第八师陈之济的旧部，根本就不服从黄兴的指挥。尤其是那个驻守在徐州的第三师师长冷玉，根本就没得到黄兴的同意，他也没要求其他部队的配合，冷玉一个人

张勋已经接到了袁世凯的命令，命令他要攻打南京。张勋听完了靳云鹏的一席话以后，立刻决定和靳云鹏合兵一处进行反击。张勋告诉自己的辫子兵，只要打下南京来，咱们是三日不封刀，就是三天以里，这些当兵的可以随便的枪杀。张勋和靳云鹏带领部队从兖州杀出来了，那个冷玉的部队遇见张勋的辫子兵，那可就不是对手了，一下又退到了柳泉。黄兴得到消息以后是心急如焚呐、啊，立刻命令第八师骑兵团团长刘建藩带领着部队去支援冷玉。刘建藩带领着骑兵团马不停蹄赶到柳泉的时候，徐州已经失守了。刘建藩几经苦战，眼看着就能够把徐州夺下来了。恰恰在这个时候，第四师徐宝珍的部队叛变了。袁世凯命令徐宝珍带领着部队截住南京军队的退路，向着京浦县扑杀过来。黄兴当时是腹背受敌呀、啊。现在黄兴所能够调动的部队也只有刘建藩这一个团。可是刘建藩呢，现在又正在徐州与张勋作战。黄兴只得拍电报命令刘建藩立刻率领着部队奔往蚌埠。刘建藩接到电报以后立刻撤离。等刘建藩撤离以后，张勋马上指挥着部队冲着南京冲过来了。与此同时，冯国璋的大队人马也冲着南京杀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黄兴又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什么事儿呢？就是第八师师长陈志济虽然说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可是有一节，陈志济呀、啊、他还是冯国璋的门婿。陈志济一听说自己的老岳丈带领着部队攻打南京，他早就想着把这城门开开迎接自己的老岳丈。黄兴得到这个消息，哎呀，知道大势已去。如果说现在自己再不离开南京，不但南京保不住，自己也要束手被擒。就在这种危急时刻，黄兴撤离了南京。黄兴这一走，陈直济马上宣告江苏取消独立。等这些个消息传到了上海，孙中山知道以后就如同万箭穿心，心如火焚呐、啊！现在他最着急的就是为什么湖南的谭延闿和广东的陈炯明你们还不赶快发出救兵去支援南京呢？孙中山决定要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劝说陈炯明立刻发兵攻打南京，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南京这个讨袁的基地。孙中山和胡汉民两个人坐轮船离开了上海，取到福州，奔往广东。就他们坐的轮船来到福州的马尾港，两个人呢打算在这个地方换乘去往广东的轮船。当这个轮船刚一靠岸，孙中山和胡汉民两个人手提着皮箱刚要下船，这个功夫突然间就发现码头上情况不对。今天码头上军警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检查的十分严格。这是怎么回事？孙中山冲着胡汉民使了个眼色，胡汉民轻轻点头会意。就在这个功夫，孙中山眼瞅着从码头上往轮船慌里慌张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孙中山认识这个人呢、啊、这不是自己过去的老朋友吗？现在他是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的武官，此人叫做多贺宗之。孙中山心中暗想，多贺宗之的突然出现

必有缘由。又发生什么突然的情况呢？孙中山赶快举起自己的左手，摇手示意。多贺松之一抬头，看见孙中山了，马上冲他又摇头，又使眼色，那个意思，您不要摆手了，也不要下船了。当多贺松之来到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这才问：“多贺君，出什么事情了？”“孙先生，胡先生，请你们马上跟我回到船舱里面去吧。”“为什么？”“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不能够久留，快走，跟我回船舱里边去。”孙中山和胡汉民两个人只好跟着多贺宗之回到了船舱。进舱以后，多贺宗之一反手把门关好了。“多贺君，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孙先生，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我要到广东去，我要劝说陈炯明。”“嗨，孙先生，您不要去了。我告诉您吧，广东的情况非常不妙，龙继光他们已经叛变了，他们已经投降了袁世凯了。那么陈炯明呢？陈炯明已经离开了广东，现在下落不明。”“哦，多贺君，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艘船上呢？”“我们领事馆已经得到了情报，知道您和胡先生从上海上了这艘轮船，所以我特意来接你们。你们现在不能够下船了，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两张船票，明天早晨仍然乘坐这艘轮船到台湾去。”“我为什么要到台湾去呢？”“孙先生，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一分意思吗？现在您的处境非常危险。”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布告，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看完布告以后，这才明白，感情袁世凯已经下了通缉令，不仅是通缉孙中山，就连黄兴、廖仲恺、李烈钧、柏文蔚、居正、陈其美这几个人都在通缉之列。既然如此，广东是不能够去了，可是我也不必到台湾去，我可以暂避香港，在香港召集旧部，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多贺宗之。多贺宗之听完了以后是连连摇头：“孙先生，香港你也不能去了，英国政府给香港当局下了命令，不准许你们登岸。”“哦，卑鄙可耻！”站在旁边的胡汉民早已经是一筹莫展了。“先生，这可怎么办呢？”孙中山万也没有想到，自己革命几十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自己也曾经担任过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可是现在呢，却成了政府通缉的要犯。难道说真的还要再度流亡日本吗？孙中山想到这儿，来到胡汉民的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战堂，不必难过，我相信我们的同志会团结得更紧，还可以再组织起来。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我们会像当初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那样推翻袁世凯，不达到目的，我死不瞑目。”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三年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8: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8: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9: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0: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9: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0: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9: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3: 繁荣似锦，
16: 无限风光。
17: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学存放，健康随行。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9: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8: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9: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8: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9: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8: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后气温逐步回升，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同时要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灾害防御。来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七月一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七月一号夜间到二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今年我省河美乡村建设有哪些主要任务和举措。三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一方面持续抓好传统产业，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探索推广联村合作、片区组团，发展壮大区域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深挖特色种养、田园风光、乡土文化。

0: 等资源优势，精准对接银发康养、亲子体验等多元市场需求，遴选发布主题鲜明、业态丰富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另一方面，进一步聚焦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探索推进乡村运营，盘活农房、校舍、山场、水面等闲置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活化利用，在具备条件的村庄探索乡村 CEO、 青创基地等乡村运营机制。四是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村舞、村 BA、 村跑等村字号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接诉集办等治理方式，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深入推进乡村移风易俗，下大力抓好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持续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问题。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小麦储藏实用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小麦储藏是小麦产后的一个核心环节，连接着小麦价值链的上下游，在整个小麦产业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方法不当，会导致小麦品质下降，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安全储藏小麦？需要采取的管理措施都有哪些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的曹桥老师，为大家进行相关内容的讲解。曹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曹老师，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是怎样的呢？
1: 总体上呢，咱们现在是以中央储备为核心的，地方上储备是为支撑，还有社会储备为补充的这么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农户储备实际上它属于是社会储备的一个主体。
0: 了解了粮食储备体系，也清楚了农民朋友是储备的主体地位。那曹老师，具体到小麦的储藏，它都有哪些特性呢？
1: 小麦呢，它具有比较好的一个耐藏性，储藏的稳定性好。新收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藏，它的种用品质、工艺品质还有食用品质都会得到改善。小麦的储藏特性呢，它有这个稳定性强、后熟期长、吸湿性强，同时呢也比较耐高温、容易受虫害这么一个特性。
0: 那基于哪些方面说小麦储藏时稳定性强呢？
1: 较好的这个耐储性呢，是小麦最大的一个特点。完成后熟的这个小麦呢，它的呼吸作用就比较微弱了，比其他的谷类粮食都要低一些。像正常的小麦，水分标准一般在12.5%以内。然后在常温下呢，一般储存像3到5年呀，或者是更低一点的温度，比如说15摄氏度，是吧？它大概能储藏5到8年。它的食用品质呢是不会有明显变化的。
0: 您刚才谈到小麦的后熟期比较长，一般可以达到多久呢？
1: 小麦的后熟期一般可达就是2个月吧。后熟期呢，它是根据这个品种是有差异的。一般的春小麦还有红皮儿的小麦，它的后熟期是比较长的。像冬小麦还有白皮小麦呢，相对比较短一些。小麦在这个后熟的期间呢，它的呼吸作用强，代谢功能比较旺盛，然后呢，释放出了大量的水。

0: 咱们平时的安全储藏呢是非常有利的。
1: 小麦的储藏特性除了您刚才谈到的后熟期，那耐高温和吸湿性又是怎么一个特点呢？它的这个耐热性还是很强的，在一定的高温或者低温的范围内，它生命力不会丧失，品质呢也不会降低，有的时候呢还会得到这个品质还会得到改善。再说小麦的水分越低，耐热性越好。另外就是 小麦的吸湿能力比较强，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外壳保护，而且含有大量的这个亲水的物质。但是它的吸湿能力呢，也是由于这个品种不同呢，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你比方说这个红皮小麦，它的皮层呢比较厚，吸湿就比较慢。白皮小麦呢，它皮层薄，然后吸湿性就比较强。 像软质的这个小麦啊，吸湿能力就强于硬质的小麦。小麦吸湿以后呢，它的麦粒就会变软，就容易受到这个霉菌呀。

0: 那小麦都容易受到哪些害虫的侵害呢？
1: 刚才说了，就是由于这个小麦它没有外壳的保护，组织比较松软，所以它呢抗虫性就比较差，就是染虫率就是比较高，它是这么一个粮食粮种。那除了少数的就是豆类专食性的害虫以外呢，几乎所有的储粮害虫都能对咱们小麦产生危害。像这其中呢，像有以这个玉米象呀、麦蛾呀这些咱们常见的啊，危害是比较严重的。小麦收获入库的时候呢，正是咱们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么一个季节。这样的话就是害虫呢它就生长的繁殖比较快。你像入库以后呢，气温高，如果再遇到就是连阴雨啊，或者这样的话比较利于这个害虫发生的条件，这样的话小麦就容易感染这个虫害。同时呢，这个环境条件呢也利于这个害虫呢快速繁殖，所以呢小麦就容易受到一些严重的损失。
0: 那我们该怎么防治虫害呢？
1: 从田间到这个市场，这个再到仓库储藏的各个环节呢，都有可能感染这个害虫。那一旦感染害虫呢，它就会迅速的繁殖蔓延，然后破坏小麦的完整性，然后呢降低品质，是吧？温度上升，水分升高，另外就是粮堆呢发热没变，小麦损失比较严重。因此说呢，咱们入库以后要做好这个害虫的防治工作，确保它这个小麦的安全储藏。像入库这个新小麦，入库的这些新小麦虫害的防治呢，一般是采取像全仓密闭，还有这个磷化铝熏蒸的方法比较多一些。
0: 那曹老师，造成小麦储藏损失的因素除了虫害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虫害呢是小麦储藏损失其中一个因素吧，它大概占到就是总损失的10%到30%这么一个范围。另一个损失因素呢就是老鼠还有这个麻雀的危害，它们造成的粮食损失占到整个损失量的大概60%。因为这个鼠雀呢，它不但就是说来就是偷着吃粮食，同时呢它还会损坏这个器具，造成咱们这个粮食污染，同时还有疾病的传播这些。另外还有就是霉变啊，引起这个损失。霉变以后呢，这粮食不但不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再吃了，就不能再用了。有些呢还会产生真菌霉素，对我们就是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0: 那怎样才能解决上述这几个问题呢？
1: 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要具备两个条件。像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良好性能的这么一个粮仓，另外就是有相对应的储藏技术要跟上。像根据我们呢，就是对一些咱们周边这些种粮大户还有合作社，是吧，这些储粮大户的了解呢，一般他们收获的品种比较多，那储藏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啊，但是呢防护措施相对的少一些。你像用于口粮还有饲料粮的这个农户储粮，一般储藏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也有部分就是说咱们农户储粮是为了等待合适的这个售卖时机啊，等的价钱合适再买，是吧？那在他们手中储存呢，一般也得至少也有3-4个月的时间。这些呢他们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主要是对这个科学储粮呢这一块呢就是意识没有那么强。像另外就是储粮的这个装具呢也比较简陋一些，仓储的设施条件相对就会稍微差一些。你像这个虫媒鼠害这些防护措施可能就会不是很到位啊。另外就是缺少一些这个储粮方面的技术培训啊。
0: 那农民朋友储藏小麦的技术都包括哪几个方面呢？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首先就是说，咱们应该做好这个粮食入仓前的一个准备，保持好你这个环境的清洁卫生，它呢是安全工作的一个基础吧。通过这个清洁储粮环境呢，咱们人为的创造一个不利于这个害虫生长繁殖的空间，从而达到这个安全储粮防治害虫这么一个目的。那在就是装粮之前呢，要先对这个粮仓呀还有装具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扫和检查。你比如说看看它有没有孔隙呀，没有

0: 不漏缝啊，是吧？这些呢，要是有的话，要及时进行一个补修。嗯，这个新粮食呢，最好咱们是单独储藏，嗯，不要跟这个往年的陈粮再放在一块儿，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为了防止这个万一陈粮之中有害虫，是吧？然后呢，又成为咱们这个新粮的这个虫源了，是吧？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清除粮仓，还有庄具中的，你比如说其他的那个陈杂这些东西，是吧？ 另外就是，虫卵呀，确保这个仓房呢，就是没破损，没有渗漏的，没有反潮的这些现象，像那个门窗呀、照明灯啊这些啊，也要正常使用。发现有活虫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记着，就是采取咱们国家允许使用的杀虫剂进行一个空仓的杀虫处理。不能擅自用一些就是，可能觉得哎我效果比较好，你比如说农药类的。 是吧？这些一定要注意。新建的这个粮仓或者是新制的这个庄具呢，也要等到它充分干燥以后，然后咱们才能用于这个储藏粮食。这是讲的就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咱们要认真做好这个粮食入仓前的晾晒还有清选的工作，比较严格的要把这个水分控制好，还有这个杂质。 你像原来咱们这个传统的，家庭粮食清杂的方法，一般，比方说，风阳过筛，是吧？规模大的这个农户朋友可能选用这个清选机，进行一个除杂。那为了对小麦进行长期储藏，就是，提高它的储粮的稳定性呢，咱们一定要记住把这个小麦的含水量要控制住，维持一个就是低温低氧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小麦它有稀释的能力，所以说它储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降水防潮。但对于这个含水量，如果说它低于12%了，那这样的小麦呢，咱们就进行一个三堆密封防潮，这样的话它可以安全储藏。那含水量如果在14%到15%的小麦呢，如果是这个温度要是升到22摄氏度的时候呢，如果 这个管理条件跟不上，是吧？管理不善，它就容易变质了。所以说呢，咱们应该充分利用就是小麦收获以后这个夏季高温的条件呢，想办法或者是创造一些条件进行一下暴晒。注意的时候就是咱们晾晒的时候，在水泥地面上，是吧？或者在这个专用的晒场上进行。在这个沥青马路上不适合就是晾晒这个粮食。 这样采取这些方法呢，就是说咱们措施，咱们可以把小麦的水分控制在12%以下。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咱们就尽快的就是入库入仓，然后避免这个粮食再吸湿，或者是说这害虫的感染。小麦入库以后呢，就做好这个防潮措施，是吧？
1: 并注意说到了后熟期间呢，可能引起的你比方水分奔层啊、上层结顶啊等等吧这些现象。那对于说咱们储藏呢，就是大概1到2年的这个小麦呢，应该采用一个热密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趁着冬季低温翻仓去杂的这么一个方法，达到安全储藏的目的。这是第二点，第二大点。然后储藏技术呢，一般有三类，包括比方说常规储藏。
0: 然后这个热密闭储藏，还有就是低温的密闭储藏，除了讲的这些呢，咱们这个粮情的日常检查，一定要注意，这个也挺关键的。
1: 那曹老师，常规储藏相较于热密闭储藏，它是不是应用的更普遍一些呢？
0: 常规储藏呢，它就是说咱们这个粮食经过这个清理呀、晾晒呀。 等到这个粮温降到就是室温以后，我把它装入这个装入咱们这个储粮的装具里，然后把口封好，然后做好这个防虫防潮防暑，还有这个日常的粮情检查这些工作，是吧？如果小麦就是趁热入仓密闭储藏呢，它呢是我们国家呢传统的一个储藏小麦的方法，它一个原理就是说我利用这个夏季高温呢晒热这个小麦。 粮温升高以后呢，趁热入仓，入了仓以后呢，要进行一个压盖的密闭，这样的话能达到一个杀虫、防虫、防霉的一个效果，同时呢，还能促进这个新收获小麦的后熟作用，提高它的发芽率啊，包括它的工艺品质这些。 然后比较适合咱们农咱们农户朋友的小麦的储藏，但是注意晒麦子的时候要掌握，就是晚点晾出来，早点收回去，是吧？趁着这个高温这个时间段，把它摊得薄薄的，多翻翻，多翻一翻啊，掌握这么个原则。上午如果晒场晒热以后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小麦薄薄的摊到这个晒场上，是吧？大概感觉这个温度达到42摄氏度以上呢，到下午就是4点左右，咱们就趁着热，是吧？把这粮食赶紧收拢，堆成一堆儿。焖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趁着热乎劲儿，然后一次性入满仓，以免就是这个温度再散了，影响这个杀虫效果。然后呢，咱们可以用比方晒热的家里有那个草帘呀、棉被呀、席子呀等等啊，这些都比较常见的这些啊，把那个凉面盖上，然后再用这个塑料薄膜呢密封一下。但是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说入库之前呢，就是咱们还得对这个仓库啊，就前面提到的那个是吧，工具啊、器材啊，进行一个清洗啊、消毒啊、预热呀、是吧？等等这些。另外就是，这些呢，就是咱们可以防止就是吸湿呀、散热呀、害虫复苏这些，是吧？温度呢，就是这个粮食的温度，在40摄氏度以上呢，大概要持续10天左右，才能杀死这个害虫或者幼虫，包括成虫。以及它的蛹啊、卵呀、这些，达到这些目的以后啊，根据咱们具体的情况，咱们再可以采取我是继续密闭啊，或者是我转为通风啊，再根据酌情掌握。
1: 那低温密闭储藏有哪些要求呢？
0: 小麦就是说它虽然耐高温，但是说在高温下持续长时间储藏呢，也会就是降低对这个降低它的品质。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在小麦在秋凉以后呢，进行一个自然的通风，是吧？或者是采用这个机械通风，充分的散热，并且在这个春天暖和之前嘛，进行一个压盖密闭，这样保持它的低温状态。低温储藏呢，它是小麦一个长期安全储藏的一个基本方法吧。就是说，小麦呢还可以在冷冻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品质。你比如说干燥的小麦吧。它在就是-5度的低温条件下进行春化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生命力的增强。因此说利用这个冬季严寒低温，咱们进行一下翻仓呀、除杂呀、冷冻啊，把这个麦温如果降到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是吧，趁着冷进行一下密闭，对于消灭这个麦堆里边的这个越冬的害虫呢，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啊，同时呢还能延缓这个外界高温对它的影响。另外就是说，咱们不管是采用哪种的储藏方法，这个粮情的日常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说我把它放上了，储藏好了就万事大吉了，是吧？但是一定要做好日常检查，是吧？这样的话，日常检查做好，是吧？包括这个感官检查、粮温检查、含水量啊、害虫啊检查的这些日常的工作，如果一旦发现问题呢，咱们及时处理。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储粮的一个安全。一般像在咱们现在这个夏季高温的季节呢，一周咱们就大概检查一下，是吧？那其他的季节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延长这个检查的这个间隔时间。
1: 希望农民朋友们都能够掌握好并且用好小麦储藏技术，做到科学安全储粮。非常感谢曹老师今天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曹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农科院硕士栽培专家王丹丹老师给大家讲解番茄退绿病毒病的发病原因以及防控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2: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4: Be worthy of young。
1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6: 任务已完成。
1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7: 啊，不用不用，再见。
19: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0: 加油，城市超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

0: 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

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京剧的老生泰斗余淑妍先生以及他演唱的这个名段子。余淑妍先生啊，在京剧界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他是余派的创始人。那么他的祖父啊，这个名气就更大了。他的祖父叫余三胜，是清末著名的老生演员，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合称为老生三顶甲。余淑妍的父亲呢叫余子云，是一位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余淑妍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43年。余先生自幼从名武生叫姚增禄啊学习武生戏，那么后来呢又向这个吴连奎啊学习老生戏。13岁开始啊，这个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活，曾以呢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呢，在天津啊一带演出，非常有名气。后来呢，他因为嗓子变化了，一度呢兼演武生戏，不久呢又因为有病啊，暂时脱离了舞台。他在养病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这个深造和提高。余淑妍呢，从小就非常钦佩谭鑫培的艺术，病好了以后啊，他就拜了谭鑫培，并且开始虚心求教于这个钱金福啊、王昌龄呐。钱金福和王昌龄呢，这个都是谭鑫培的这个配角，就是经常呢帮着谭鑫培演戏的这个演员，力求呢全面掌握谭派艺术的精华。余淑妍在学习谭派的过程中呢，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条件，创出一种呢既这个清刚苍劲，而且又婉转细腻的唱腔。1917年呢，当余淑妍重新返回舞台的时候呢，他便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从此呢，他这个往来于南北，他演出的剧目啊，这个特别多。你像这个什么桑园会啊，这个桑园祭子啊，八大锤呀、啊，还有搜孤救孤啊，定军山呀、啊，战太平啊，清风亭啊，还有道宗卷等等，都是这个余淑妍的拿手好戏。这些戏的唱段都非常脍炙人口。余淑妍的声腔艺术啊，它有鲜明的特色，人们常用这个韵味醇厚来赞誉它。由于它这个咬字发音啊、共鸣啊、用气有一定的研究，据一些老艺人们介绍吧，就是听余淑妍唱腔的时候呢，听不出来她在什么地方缓气，所以她在用气上是非常有功夫的。那么终于呢练出了一副圆润好听、刚柔相济的这个嗓子。在这期间呢，他又向陈彦恒啊等人求教精研这个戏曲音律，所以啊这个唱腔的时候呢，字音非常纯正，而且韵味浓烈，这个余味无穷。余淑妍呢善于揣摩剧中的人物性格，用不同的唱腔呢来完成不同人物。你比如一样的西皮慢板，他在《空城计》当中呢，唱的时候呢，就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潇洒飘逸；而在演唱《捉放曹》的时候呢，则这个激越奔放，这个一腔愤怒啊。余淑妍呢，因为他自幼是学武生的，所以他的武功基础非常好。他在演老生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正宫老生啊，还有衰派老生啊，尤其是靠背老生，演起来就更好。观众对他的靠谱老生戏非常喜欢。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余淑妍先生早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余淑妍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余淑妍先生啊，仅仅活了53岁，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啊，经常有病。那么可喜的是呢，这个余派艺术啊，不仅被人们承认，而且呢，这个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你像那个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大师马连良先生，就四大须生之首吧，他就曾经私塾过余淑妍。这个还有那个另外一名四大须生之一呢，你像谭富英，他正式拜了余淑妍。余淑妍呢，本来是这个谭鑫培啊，就是谭富英的祖父的学生，结果呢，谭富英呢，又正式拜了余淑妍。还有杨宝森，杨宝森呢，大家都知道是杨派的创始人了。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开创了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受群众喜爱的青年京剧演员哈，老生演员，你像余奎志啊、李军呐、啊，他们都兼学余派。因此啊，余派艺术在京剧艺术的历史进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下面呢，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这个青年老生演员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那么下面大家再请听由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老虎恩将奉奉安有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1: 一饭一蔬，有滋有味，一欢一笑，有声有色。河北农民广播，听见新生活。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啊高派艺术的创始人高庆奎先生。京剧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先生呢，他在京剧界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以唱腔高亢著称，而且呢底气十分足。我小的时候啊，曾经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说高庆奎先生啊，在唱《逍遥君》的时候啊，一个倒板头就能唱三分钟，可见他的底气是非常足的。高先生呢，他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原名叫镇山，号子君，原籍啊是山西榆次人。那么他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呢叫高四宝，在清朝末期呢演京剧的丑行。高庆奎幼年呢从师贾立川，开始学老生，这个12岁登台。他青年时期啊，正好是京剧兴旺发达时期，就那个时候啊正是京剧最红火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老生演唱艺术呢又十分繁荣，你像除了以谭鑫培啊、汪桂芬呐、孙菊仙为首的老生三大流派之外呢，那么还有汪孝农、刘洪生、贾宏林等一大批名家。那么高庆奎啊，他在演唱上呢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最初呢他是宗谭，就学谭派，后来呢他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呢，更多地吸收了像孙菊仙呐、刘洪生的演唱特点，那么并且呢再加以发挥和创造，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具有自己风格的高派演唱艺术。高庆奎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他主要是以嗓音高亮甜脆、音域很宽著称，而且他的音色呀非常丰富，他不仅能演老生，而且能演花脸，这在生行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他不仅能演花脸呢，他还这个能演老旦，所以几种行当啊他都可以演出。他在用气上、吐字、行腔等演唱技巧上呢，他主要是取孙菊仙和刘洪生的这个技法为多。那么唱念呢，多用京字、京腔、京韵、京音，尤其是善用大气口，满弓满调。就刚才我说了，在《逍遥君》里头，一个导板就可以唱几分钟嘛。那么他常以啊拉长腔、拖长板的唱法来抒发人物的感情。你比如他在《逍遥君》二黄慢板当中呢，唱到这个二黄儿年纪小的小子的时候呢。我听老艺人们介绍，他可以拖到10板甚至11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底气不足，没有功夫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同时呢，他在演唱当中呢又继承了谭鑫培的韵味浓厚的特长，这个故呢高派演唱啊在高亢激越中又给人以温柔秀丽的感觉。那么另外高庆奎啊，他非常讲究唱情，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嗓子好呢就一味着高喊，上来他就喊，不是这样，而是呢以情代声，声情并茂。你比如他在演出《烟粉记》《空城计》和《七擒孟获》这三出戏呢，因为这三出戏的主人公啊都是诸葛亮，由于他们这个具体人物决定啊，这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一样，所以呢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有鲜明的不同。那么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传统京剧《斩黄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高庆奎先生演出的《斩黄袍》选段。通过唱腔，大家可以这个感觉到，是高庆奎先生的确是嗓音特别高。那么过去，因为他这个带子吧，很长时间了，这个大概有最少也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么高庆奎他的拿手好戏呀、大多数都是以唱为主的。你像刚才我说过的什么《逍遥君》呐，《斩黄袍》啊。还有辕门斩子啊，哭秦亭啊，烟粉记啊，这等等，这些戏呢都是以唱为主的老生重头戏。你像这个花脸戏呢，他曾经演过《铡判官》《判阴山》，这些戏呢高派照比其他老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他也演出这样的花脸戏，还有老旦戏呢，他演过《绝地剑母》《吊金龟》啊等等。同时这个高庆奎先生他的武功基础也很好，他的武功戏啊，就是武戏拿手的戏呢，是独木关。这个高庆奎先生可以说呢是一位全方位的这个比较全能的这么个演员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高庆奎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一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高庆奎演唱的《逍遥君》选段。那么通过这段唱腔，大家可以感受到啊，高派的演唱技巧。当时啊，这个唱片少说也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你看他这个伴奏非常单调，只是一把胡琴、一个三弦儿，大概还有个乐琴。那么打击乐呢，只是一面大锣一面小锣。但是当时啊，这个高派本身他的嗓音好，他要求调门还高。所谓调门，就定调。过去传统剧目要求老生演员呐，你得唱正宫调。什么叫正宫调呢？就是一般老生演员得唱仨眼儿。什么叫仨眼儿？就是那个用一把笛子横着堵上三个眼儿，就叫仨眼儿。那么现在翻译过来呢，就叫 F 调。高庆奎当时啊，他唱的一般呢是正宫调，比正宫调还得高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唱 G 调。所以说呀，看来当时京剧啊，就是老的传统艺人呢要求调门高，这是我觉得这不定是好事儿，也可能是他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个不足，所以他嗓音显得特别细特别窄。那么由于高派唱的这个腔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他就学他的人吧，就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就不像学杨派呀、学余派呀、学谭派呀、学马派的人多。因为他要求这个调门高，而且嗓子要好，所以他就受局限。那么尽管这样呢，高派继承人还是不少的。你比如其中有一个李和曾，这个李和曾呢可以说是高派的传人，是当代较有影响的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1921年生人，他也是北京人，他主要是师承就是高派。他在继承高派艺术方面吧，有独到之处。首先呢，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嗓音呢高而且宽亮，底气足。在全面继承高派的基础上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使高派艺术呢得以发扬光大。这个他也非常啊，这个善于演一些个花脸戏。另外呢，他还演了很多新编历史剧。李和曾呢，他不仅在艺术上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的为人非常好，思想很进步，可以说呢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这个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而且他表演得非常认真，甘当配角。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和曾演唱的这个烟粉记。烟粉记是高派的一个代表剧目了。这出戏呢主要以唱为主，他的嗓音高而且呢亮，他有高派的特色。他重点他就吐字非常清晰，行腔自然。这盘带子吧是他在1985年录制的，当时他已经是64岁了。大家可以通过听录音呢感受到他唱仍然是满工满调，可见他的功力是非常足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0: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

0: 用吧。
1: 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1: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9: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10: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0: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0: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

0: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
0: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他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3: 哎呦，
0: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0: 楚阿姨，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
4: 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梅迎春听铁赫尔说，有人在高河一战把这大寒神功给夺走了，而且给拉开了。什么？梅迎春当时啊，眼中金光爆射，盯着这铁赫尔，大气都不敢出。 半天，这枚迎春才好不容易遏制住了胸中激越的愤怒，拉开就拉开吧，我知道了，你走吧。这铁赫尔又把手中的纸往前送了送，殿下，这纸上写的就是那个汉人的名字，您过目，您过目。梅迎春这才伸手把这纸接过来，然后厌恶地朝着铁赫尔一摆手，铁赫尔赶紧地退出去了。梅迎春手里捏着这张纸，正在这里犹豫着呢，就听见门外边有人在轻唤：“梅先生，可安寝了吗？”梅迎春一听啊，沈怀的声音，赶紧把这张纸往怀里一揣：“是沈将军吗？在下还没有睡下。”说着话，噔噔噔，赶紧的把门敞开。门一打开，一看，沈怀背着手，神采奕奕的就站在门前。虽然这个夜已经很深了，但是沈怀非常精神，从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倦意。哎呀，梅迎春一看沈怀笑了，快快快，沈将军屋里请，屋里请。沈怀一摆手，站在原地没动，夜深了，沈怀不想打扰梅先生休息，就想再过来向梅先生致一次谢。梅迎春一看人家沈怀不进来，只能自己迎出门外。哎呀，沈将军真是太客气了，梅某在沈老伯家中盘桓数日，多蒙阿君姑娘照料啊。沈老伯出事了，只剩下阿君姑娘一个人了，梅某为阿君姑娘效上犬马之劳，这不是应该的吗？沈将军这么再三致谢，反倒让梅某心里不安喽。沈怀呀，被这梅迎春说的直摇脑袋，梅兄这句话说的令我无言以对了。他朝四下看了看，梅兄此次进京打算住多长时间呢？是来探亲访友，还是有其他要事要办呢？我不是别的意思，因为沈怀在洛阳还任个一官半职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可效劳之处啊。哈，梅迎春淡然一笑：“沈将军的好意梅某心领了，梅某在洛阳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不过过来随便看看，领略一下大周神都的风土人情啊。”哦，梅兄果然是个有心之人啊。那既然如此，沈怀就先告辞了，明天一早我就来接堂妹去家中居住，等到安顿下来一定请梅兄过去做客。哎呀，沈将军太客气了，到时候梅某一定上门叨扰。告辞告辞，不送不送。两个人呢就这么告辞了。梅迎春目送着沈怀离开，自己一转身也回到房里，嘎嗒把房门一关。这梅迎春当时这个脸呢，呱嗒一下子就沉下来了。梅迎春心中隐隐的感觉到一丝不快。这个沈怀呀，虽然表面之上对自己挺热情，但是显然对自己怀有很大的戒心呢。刚才那几句话，即使试探，也是清晰的表示了一种抵触。你听那话多会说呀，啊？哎呀，又是要帮忙啊，又是要效力呀，又是要请客呀，看似礼数周全，其实啊是要拒人以千里之外。梅迎春心想，难道这就是大周朝廷官员的派头吗？梅迎春呐，不由得再一次的想起不久前的那个除夕之夜，难道这一身将军服色就会让人发生根本的变化吗？不不不不不，梅迎春不相信呢。现在梅迎春可以确定，李元芳和他这位继任者沈怀之间，你别看两个人长得差不多，但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梅迎春转念又一想，这也怨不得沈怀，谁让自己无意当中探知了沈廷芳 暗中所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梅迎春呢就想起自己到了这沈廷芳家中的事儿了。刚开始住进沈廷芳家里的时候倒也没有别的发现，只是有一次啊，他在翻看这沈廷芳藏书的时候，突然间从这沈廷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枚刻有突击师标志的金锭。他看到这枚金锭，哎呦，这梅迎春呢才产生了极其大的好奇。因为这种金锭平常在中原根本见不到，只有这次铁赫尔一行之人随身带了一些。联想到铁赫尔这些天赌博输得精光的情形，以及这沈廷芳常常银夜外出的古怪行径，梅迎春呐就决定要探个究竟，这个沈廷芳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不有那句话吗，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这人只要一有了心，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梅迎春对着沈廷芳下了心了，就暗中对着沈廷芳进行跟踪。经过几次夜间的跟踪，梅迎春惊讶地发现这个沈廷芳啊居然是金城关外那个地下赌场的隐秘组织者，就那做破庙里面的那个头头。他花高价钱雇佣了一批打手，雇佣了一批赌徒，训练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的诱骗一些无知之人，引着他们陷入赌博的泥潭，然后再借给他们高利贷，一点一点把他们身上的钱全部给榨干，最终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何大娘的儿子杨林不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吗？当然了，这梅迎春不认识杨林呢。要么说这个赌博不能沾呢，但是这个沈廷芳聪明，自己从来不直接露面，因此那些被逼到走投无路的人呢，并不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当地的官府也从来不出面干涉，为什么呢？可能是沈廷芳用钱给摆平了。总而言之，金城关外乱坟岗子上那处破烂的庙宇就好像是一个独立王国，几乎每个夜晚都在那里上演着杀人不见血的残酷戏码。那这个沈廷芳靠此到底得到了多少财富，这梅迎春无法想象，也没有发现。至少从他和沈军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出来这沈廷芳有多富，尤其是沈军姑娘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连下等仆役都不如啊，穿的衣服破旧不堪，根本就没有什么新衣服换，吃的饭菜非洲鸡咸菜，没有什么大鱼大肉。这个梅迎春就纳闷了，按理说沈廷芳应该捞了不少钱呢，他捞了那么多钱都放什么地方去了，他要那么多钱干嘛呀，连自己闺女都苦到这个程度。所以看到沈军，梅迎春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也正是由于这种同情才使得梅迎春投鼠忌器，最后还是把沈廷芳给放了。要按照梅迎春的脾气，早就把这沈廷芳的恶行公诸于众了，这要是一公布出来，哦，大家一听感情这位就是这个地下赌场的幕后黑手啊，哼，光是那些家破人亡的赌徒他们找上门就能够把这沈廷芳给撕巴了。这沈廷芳啊可以说恶贯满盈，现在虽然已经死了，他死了沈怀肯定要担心的，毕竟叔叔是这么一个人呢，做的 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了。沈怀肯定担心叔叔身上所系的秘密会影响到自己，毕竟人家沈怀那是身居高位的朝廷武官，而且还是当朝宰相的卫队长，身份十分重要，十分敏感。假如狄仁杰了解到了沈廷放的劣迹，他会怎么想呢？是不是因此就会失去对沈怀的信任呢？所以沈怀是不是日日夜夜担心这个问题呢？梅迎春想到这里呀，就觉得又能够理解沈怀了，无怪乎人家对自己这么戒备，人家怕自己把这些秘密呀带到狄仁杰那里去，影响到人家的仕途。要真的是这么想的，这是人之常情。得了，别想这么多了。这梅迎春一低头啊，哎，又看到桌上那张父亲留给自己唯一的遗物，突击师最伟大勇士的神弓啊。这张神弓在烛光下闪着幽黑的光泽，显得深沉而凝冽，而且又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哎，梅迎春心说话，这是我最强大的武器，也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啊。这把弓在我手里，它意味着权威的继续，意味着血脉的传承啊。世上能够拉得起这把弓的人没有，他刚想说没有几个，突然间呢又想起刚才铁赫尔递给了自己一张纸啊，说这张纸上写着那个人就拉开过这把弓。这梅迎春当时赶紧把这张纸给掏出来，心说话，什么人竟敢擅自动我最宝贵的东西，以后要真让我发现了，哼，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想到这里，刷刷把这张纸展开了，展开纸这么一看，哎呀，梅迎春当时眼睛立刻瞪大了，捏着纸的手开始颤抖起来，震惊怀疑还有慌乱把梅迎春整个身心牢牢地占据住了。为什么？因为梅迎春发现纸上赫然写着三个字，李元芳。你说看到这个人的名字，这梅迎春心里有多么复杂吧。按下这梅迎春在这里复杂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那沈怀。沈怀由打这兴隆客栈出来往狄府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快三更天了。沈怀手里拿着牵牛卫将军的特别凭证，就这张凭证可以让他在宵禁的街坊间通行无阻。过去呀，那京都那晚上不是说谁都能乱窜的，你看现在这演着古代戏的影视剧呀，这根本不考究这个了，一天到晚这好像是现在的街道似的，总有人，你愿怎么的怎么地，谈恋爱的，喝酒的，打架的，斗殴的，什么时候都有，到了晚上更多，可能吧。那年头晚上要宵禁，到了一定的时候，城门关紧，任何人不得出入，街道之上任何人不得行走，说我家有疾病了，有疾病打报告，一般的不能够出入。沈怀有凭证，所以他能够通行无阻。就这么着，沈怀一直来到狄府的边门旁，举手正要敲门呢，沈怀敏锐的感觉到身后有动静，沈怀慢慢的就把这右手放下了，放到了左腰间，紧紧的握住了剑柄，猛地间一转身，啪，把身后的人吓了一跳，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抬脚就想跑啊。沈怀这个时候

0: 身上的衣服破衣啰嗦，样子已经颓唐到了极点，唯有这么一对眼睛吧，还闪烁着一种狂热的光芒，好像是十分兴奋，又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在这沈怀的剑鞘前，再看这个叫花子哆嗦成一团了，站都站不住了，半蹲在地上，眼睛死盯着这沈怀。沈怀一皱眉，你想干什么？这叫花子一听沈怀开口问话了，嘶哑着嗓子开口了，你是沈怀沈将军吗？沈怀大吃一惊啊，这叫花子居然还知道自己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你是谁？你找我干什么？这叫花子呀没搭理沈怀，伸手从怀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纸条来，然后把这张纸条朝着沈怀递过去了。沈怀一看呢，呵，这手啊多少天没洗了，甭说上面多少泥多少油吧，就上面这个味儿都受不了啊。沈怀皱着鼻子把这张纸条接过来了，厌恶地避开了上面的黑纸印儿，展开一看，当时沈怀立刻这脸色大变，然后把这纸一合，一声不吭的再一次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个叫花子，打量了好半天，这才低声问道，叫杨林，谁呀？何大娘他那个儿子杨林，就是到那撒马尔罕的珠宝店去当那把紫金剪刀没当成的那杨林。不知道为什么把这沈怀拦住了，杨林现在脑袋垂下了，低低的哼了一声，那意思我就是杨林。然后再次把头抬起来的时候，一看这沈怀刚才满脸的惊讶之色，现在呢没了，又换回了平常那副波澜不惊的面貌，很平静地问，你在这里等多久了？
1: 今天才进的洛阳城，下午找到地府旁边，我不敢去府上问，就向旁边的住户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沈将军出去了，我就一直等候在这里。
0: 沈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算你聪明，这么说你来到洛阳之后，除了问路，还没有和任何人打过交道，说过话？
1: 没有。
0: 怎么这样了？因为这沈怀呀开始绕着这杨林转圈了，一边转一边打量杨林。这杨林被那沈怀转的呀浑身发哆嗦，这沈怀突然间又冷笑一声，你知道他让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吗？
1: 他为什么让我来？
0: 这杨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沈怀的声音冷若冰霜啊，我问你为什么？杨林呢俩眼空洞，恍恍惚惚啊，
1: 我把钱全输给他了，后来他就把那件东西也拿走了，我问他要他不给，他说让我来找您，他说只要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你就会把那件东西还给我。
0: 沈怀一听紧锁双眉，那件东西，他低下眼皮想了想，好吧，你跟我来，我会告诉你需要做什么。杨林抖抖嗦嗦从地上爬起来了，他正要跟上沈怀，沈怀突然间举起剑鞘望着杨林背上狠狠一击，啪！杨林被打的往前猛地扑倒在地，天旋地转。这个时候就听见沈怀凑到自己耳边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死就全在我的手里了，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不用我再多提醒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
3: 踢球去吧。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
4: 谈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4: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家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

0: 又勾勾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侯天君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0: 好，
2: 哎，
0: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知
3: 道
2: 不得了，
0: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0: 对了，
2: 后门
4: 啊，你们来，
0: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0: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路。
0: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他婆子，
4: 他婆子，
6: 他婆子，
4: 他婆子，
7: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没茶。

0: 去？
1: 别忙，
0: 快快快，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0: 哎，
3: 茶伯子，茶伯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那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3: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3: 我来，我来。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碗
1: 了。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

0: 知道什么？
1: 哎，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1: 瞧您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1: 对对，哎呦，
3: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1: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4: 哎，插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的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我瞧
1: 啊，
4: 没事，跟你瞧。
0: 能怕他？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1: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
0: 不够
1: 啊！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熊啊，成了狗熊了。
1: 你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4: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劝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4: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1: 不敢当。
6: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样，别再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5: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4: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4: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4: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4: 哎，
5: 我瞧您累了，
4: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呦呦呦！

0: 带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2: 起冤枉！
1: 起
2: 冤
0: 枉啊！
3: 报我报！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住，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掌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5: 妞啊！妞啊，妞啊！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的，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嗯，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0: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参拜。走走走，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应该。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

0: 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 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3: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3: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3: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3: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连续剧《苍莽的山林》第三集。
6: 秦刚川仔细地看着刘大娘走风漏气破旧的房子，让人奇怪的是，不大的土炕上搭了一个塑料棚子，棚子里是卷着的被褥。
7: 大娘啊，
8: 哎，
7: 这你这怎么在炕上搭个塑料棚子？这是，
8: 哎呀，别提了，有这玩意儿还挡点风，暖和点儿。要不啊，这冬天太冷了，大娘我呀扛不住。
7: 哎，大娘，我们对不住你呀。
8: 别这么说，
7: 建国60多年了，还让您老住这样的房子，遭这些罪。我听叔还说，大叔是老林业工人了。
8: 哎，52年呐、啊，这大兴安岭开发的时候就来了。
7: 哦，
9: 秦局长啊，你看那靠墙的立柜，那立柜支着墙呢。柜子一撤出来，这房就塌了。
7: 大娘，马上呢就拆迁了，
8: 啊，
7: 我保证让你明年国庆住上楼房。
8: 你说这话是真的？
7: 真的。
8: 那就太好了，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7: 大娘，
9: 大娘，
6: 从刘大娘家出来，走出很远很远。秦刚川又回头看看那破旧的老房，不由得一阵心酸。刘大娘站在院子里目送着秦刚川，那种期盼的眼神让秦刚川深感肩上责任和担子的沉重。3天后，阿尔山林业局在临海街广场隆重召开棚户区搬迁改造动员大会。
10: 下面请林业局秦刚川局长讲话。
7: 刚才呀，市委李书记讲得很全面了啊，我呢特别记住了他的这句话，不找借口，
11: 不留退路，坚决打胜扶贫攻坚战，啊，完成阿尔山棚区改造任务，让总书记润物细无声的关怀点石成金呐、
12: 啊！好，
11: 我呢，在这儿啊，也多啰嗦两句啊。前两天呢，我去看了几家职工的老房子，林区禁伐以后，林区职工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真是特别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去翻盖新房。有的老工人问我，国家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没有啊，同志们，建国65年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怎么可能不管呢？
13: 同志们，
11: 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忘记林业工人，习总书记更没有忘记大家。
12: 好，也就是
11: 现在棚户区改造，就是让习总书记的关怀尽快落到实处。为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治区政府、西安盟先后拿出了8亿元资金，太不容易了。我为啥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呀？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份账。咱们是小家，国家也是家，居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呀、啊。在搬迁签协议的时候，要充分体会到国家的心意。拆迁，天下第一难呐、啊！啊，拆迁惹出的事儿太多了。同志们呐、啊，但我相信，林区的工人们都是有觉悟的。我们能把一生一世的眷恋留在大兴安岭，就不能再把最美好的家园建设起来吗？我的工人兄弟们，你们说能不能啊？
14: 搬迁动员大会开得热烈而又令人振奋，但到了实际签订拆迁合同的时候，就不那么淋漓酣畅了。
15: 哎，战武，你说这合同签不签？
16: 签呢，你还等啥呀？
15: 好多人都在等呢。
16: 等啥？
15: 等再多给点钱呗。
16: 还能多给呀？
15: 等等呗，原先是咱们急，现在是他们急。就像买东西，你着急买，哎，人家又是独家买卖，你就得多给钱。咱家的院子、鸡窝都应该给钱。
16: 那些不都算计了吗？
15: 少，给的少。
16: 少啊！
15: 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上楼了这消费就高了。住平房取暖不用花钱吧？住楼房待着也得花钱，暖气费、物业费都得交。
16: 那你这意思是不住楼房了？你不做梦都想住新房子吗？
15: 我当然想住楼房了，我是说能多要就多要点儿。
16: 哎，你说那个马铁山他媳妇儿啥意思？
15: 不知道，
16: 走，咱问问去。
15: 问他干啥呀？他想签就签，反正我想等等。
16: 哎，你看你这个人啊，这邻里街坊住着，咱家有个啥事儿，人立马就过来了，这事儿就不能相互通个气儿？走吧。
17: 哟，哎，这拆迁办主任搁这儿呢。
18: 张武，你要骂我，你说话。啥拆迁办主任呢？咱们地方还扯这个？
19: 哎，树海啊，战武可是说的对，兄弟是兄弟，可主任还是主任。
18: 嗯，
19: 哎，战武，
17: 嗯。
19: 你签了合同没呢？
17: 没有呢，这不来看看你签没签的吗？
19: 嗨，我这不正是要去签吗？还等啥呀？签了得了呗。
15: 书好啊，补偿再给点呗。
17: 就是，
18: 哎呀，雅琴，那补偿不少了，就你那30来平。

0: 米的破房不足五十平米，都按五十平米补齐了。这一分钱不掏住楼房，你这还不说，还能再给八万块钱补偿金？你这世上还有这好事儿？你还不满足啊？
1: 那我那鸡圈呢？猪圈呢？再不能给点了？
0: 哎呀，那不都算进去了吗？你还想在家呀？
1: 啊，越多越好呗，那钱还扎手啊。
2: 树海，我签，这烂板夹泥呀、啊。我是住得够够的了，桃花水一下来整夜提心吊胆，怕房塌了不说，就这劈柴火挑水烧炉子麻烦透了。我那年大冬天半夜拉个屎，嘿，在院子里差点没把屁股冻掉。
0: 战无望，早点把合同签了吧，早签能选个好楼层。对了，还有早签有奖励呢。啊，
1: 早签的有奖励？
0: 嗯，
1: 我咋没听说呢？
0: 昨天刚研究定的，截止到下个月30号啊，你去大厅看看。
1: 嗯，
0: 那人都满了。
1: 真的呀？
0: 嗯，
1: 张武，
0: 哎，
1: 快看看去。
0: 走。哎，没办法，我们都分片承包了，那得一家家去调查动员，特别是那些老职工啊，腿脚不利索的，病病歪歪的，那得帮他们签合同吧。
2: 是啊，大伙儿信得过你吗？你一出面谁也没啥说的。
0: 铁山啊，快把合同签了吧。
2: 哦，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德子家。
3: 哎呦，刘娘看电视呢。哎，
4: 瞎看呗。
3: 没去办证大厅看看呢？
4: 去了去了，这乱哄哄的听不清楚说啥呢，吵得我这脑子都疼。
3: 嗯，
4: 树海啊，
0: 哎，
4: 我就等你来呢，别人呢我信不过，我就信你，你给我详细说说。
0: 哎，大娘
4: 啊，
0: 您可能听说了，这对低保户低收入人家不足五十平米的住房都按五十平米补齐。
4: 哦，
0: 这一分钱不掏住新楼
4: 啊。哎，说吧，我也听了没整太明白，听得半拉糊涂的。你说不足五十平米按五十平米给补齐了？
0: 是
4: 啊。那是不是说我这30平米的房子也给50平米的楼房住？
0: 就是这意思。
4: 哦，那要是要大点的呢？
0: 超出部分呐、
4: 啊，
0: 那10平米内每平米呢按建筑成本价算，再扩大部分呢按市场价算。
4: 哦，我也就随便问问。哎，我这岁数了，50平米足够了。
0: 嗯，
4: 要那么大个的干什么呀？
0: 是是是。
4: 哎，我可是听说了，说还得补偿金呢。
0: 给，最低8万块钱补偿金呢。
4: 真给那么多呀？
0: 嗯。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0: 是啊是啊。
4: 树海呀、啊、
0: 哎，
4: 拆迁了，那我还能回来住吗？
0: 能，这总体规划是拆旧建新，就地安置。
4: 啊啊啊，这就好，我可不去旁的地方去住，住不惯。
0: 哎呀，放心吧，刘娘。要不就把合同签了，我带着呢，省得你往大厅跑。
4: 哎哎哎，
0: 来签
4: 签。
5: 哎，签啥呢？
0: 哎，德子，你回来了。
5: 妈，
4: 啊，
5: 是不是签协议呢？
4: 啊，
5: 这协议啊咱不能签。
4: 那咋的了？
5: 哼，不咋的，就是不签。妈
4: 啊，
5: 你以为他林树海是好人呢？啊，
4: 嗯，
5: 就是他让我在拘留所蹲了一天。
4: 你说啥？
5: 哼，
4: 你在拘留所蹲了一天
5: 啊？
4: 不，
5: 哎，妈，
4: 咋的了？大 到底出啥事儿了啊？你倒说呀。
5: 妈，这事儿啊我完了跟你说。哎，林树海，当时你不是说没事吗？
0: 啊，
5: 你他妈的诓我。
0: 哎，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啊，德子。
5: 哼，以后啊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你
5: 去、哎、
0: 你听我，
5: 你出去滚。
6: 林树海被德子骂得血脉奔张，他强忍下去，默默离开刘大娘家。他再没去别处，闷闷不乐地走向山林。苍茫的山林静谧安详，一片苍黛中，柔和的阳光照在桦树林挺拔的乳白色枝干上，呈现着油画般的秀美。林树海望着山林，坐了很久很久，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了。每当林树海烦躁、郁闷、忧伤的时候，他总来山林里坐坐。山林里散发着樟子松淡淡清香的空气，会慢慢过滤掉他肺腑中所有的苦闷。黄昏，林树海回到家。
7: 哎，树海，
0: 嗯，
7: 今儿你这是咋的了？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对呀。
0: 没啥，就是有点累。
7: 哦，
0: 这一整天我这脑袋啊乱哄哄的，就想静静的坐一会儿。躺一会儿。
7: 哎，行，来来来，
0: 嗯，
7: 那你这好好先躺会儿吧啊。
0: 哎，
7: 嗯，今儿啊，咱闺女来电话了，叫你呀、啊，明天出去拿着棉花把你耳朵堵上，叫他们跟你吵，你别听哈。
0: 真有他的、啊。
7: 可不是咋的。
0: 告诉他
7: 啊，
0: 他老爸别说堵上耳朵，这不认真听还不行呢。
7: 呵，
0: 就是有人骂他老爸祖宗。我也得忍着。
7: 哎呀，干啥呀？你又不欠他们的，没必要啊。
0: 我现在不是干这个吗？我跟人家吵起来，那还动员啥拆迁呢？
7: 哎呀，行，咱不说了啊。那个你先躺会儿，我炒菜去啊。嗯、
0: 哎，好。哎。啊？什么？好，我这就过去啊。淑芳啊，
7: 哎，
0: 那个刘娘病了，我去看看啊。
7: 啊，好。
8: 十八号床呀，
7: 来了，
8: 饭后吃一粒。
7: 哦，好，知道了。来，刘娘，咱先把药吃了啊。
4: 哎，吃。
0: 刘娘，
4: 哎，
0: 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嗯，
4: 树海呀、啊，这回亏得你们，要不你大娘捡他爸去了？
0: 哎呀，你说啥呢，大娘？你想多了啊！
4: 大娘得谢谢你们两口子。
0: 哎呀，你这还客气呢？说啥呀？
4: 啊、
0: 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7: 哎呀，刘娘啊，这德子去哪儿了？
4: 哎呦，就别提他了，气死我了。
7: 你慢慢说啊。
4: 你走了以后啊，我就追着问他，他把这事儿说了，这把我气的啊，我们刘家哪儿干不偷盗的事儿啊。
7: 哎呦，慢点儿、
0: 嗯、
4: 这不是丢八辈子祖宗的脸吗？啊！
7: 哎，
4: 他呀也后悔了，说昏了头了，我让他向你道歉，他拧着脖子不干呢，还是不让我签合同，说完就走了。

0: 我反必啊，这就让他给气的。
1: 哎呀，你看这，
0: 我给他打电话关机，没办法了，再给你打电话。
2: 哎，刘娘，别生气了啊。这德子吧，他犟是犟，可他孝顺呐。他要知道消息呀、啊，肯定早跑来了。这样，我先回去，叫淑芳啊，在这陪着你啊。
1: 对对对，
3: 不用不用，淑芳，你也该回去了。
1: 哎呀，没事儿，
3: 大夫呢？
1: 没事儿，刘娘，我陪你啊。哎，
2: 刘娘啊，我可不是不想在这儿啊。我是怕你家德子见了我啊又生气，他来了你再好好劝劝他，
0: 哎，
2: 他会听你的。
0: 哎哎，我说他这个小犟犊子得好好骂骂他。
2: 嘿，千万别骂啊，得劝。
1: 是啊。
0: 哎哎哎啊，哎，行
2: 行，
0: 劝劝他
2: 啊。刘娘，哎，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2: 哎，你保重。
0: 哎，
1: 淑海你慢点哈。
0: 哎，好好好，你们放心吧。
1: 刘娘，
0: 哎，
1: 吃个苹果呗，我给你削个苹果哈。
0: 哎，不吃了，牙都掉了，咬不动。
1: 哎呀，那吃个香蕉，软乎的。
0: 哎，也不想吃。淑芳啊，
1: 哎，
0: 咱娘俩说说话呗。
1: 好，
0: 你呀，找了个好女婿呀。
1: 嗨。
0: 这可不光是在耳山，咱整个林区谁不知道老母林树海呀？谁提起来不竖大拇指啊？
1: 嗨，去，树海呀，他呀，他在外头行
0: 啊，
1: 他对我，哎呀，
0: 对你咋的？不好啊？
1: 哎，也不是不好
0: 啊，
1: 就是呢。动不动就发火，臭脾气一个。
0: 嗨，男人在外头累了都这样。在大山老林子里，这大雪天儿冻个贼死。
1: 哦，
0: 这一天累个臭死，回家了，话都懒得说了，哪还有个好心情啊？可是啊，这心还是热乎的。
1: 也是啊。
4: 嗯，妈，妈，您咋的了？
5: 你死哪儿去了？啊，你还知道有你妈呀？
4: 哎，妈，有个活儿，我呀和朋友去市里干了2天，这个倒霉啊，去那天就把手机给丢了。今天回来才听说您住院了。
5: 这要是没树海呀，我早就死了。是树海把我送到医院，交了住院费又赔了一宿。早上淑芳也来了。
4: 哎呀，嫂子。
1: 哎，
4: 谢谢嫂子。
1: 哎呀，不用不用，应该的。
0: 哎，啥应该的？欠咱家的吗？不欠，人家就是好心眼儿。
4: 嗯，
0: 德子，
4: 哎，
0: 这么多年了，树海对咱一家咋样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砍树，他是不得已才那么做的。你说说，换了你咋办呢？
4: 这，
0: 私下把人放了吗？那他又咋办呢？那不得受处分吗？不把饭碗也给砸了吗？啊，妈呀，没啥文化，可知道将心比心，知道感恩。等妈出院了，给你树海哥去道个歉。
4: 这，妈，您这不是逼我吗？
0: 你得了，
1: 哎，
0: 不是我逼你，这可是你逼我。你这诚心是不让我消消停停的活着呀？
1: 哎呀，
4: 妈，
1: 这刘娘，这个道歉咱就别了。树海这人 你还不知道啊，他是不会往心里去的。
5: 那就把合同签了。
4: 这
5: 不能叫树海再为这事儿操心了。
1: 哎，德子，
4: 哎，
1: 这刚刚有的政策哈，早签合同有奖励嘞。
4: 是吗，嫂子？
1: 是啊。
4: 那我明天看看去。
1: 对，
5: 不是看看，是签合同。你要是不去啊，那就老太太我去。
4: 哎呀，妈，我签还不行吗？
1: 这就对了。
5: 这就对了。是这个犟小子跟他爸一样。
6: 两个月后，临海街烙挖塘子一带的破旧平房是在清晨推倒的。黎明的曙光里，林树海、马铁山、侯占武和刘大娘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眼里浸满了热泪。
5: 树海啊，
2: 哎，
5: 你说看着这拆房子吧，我这心里边怎么酸酸的呢？
2: 刘娘，这住了几十年啊，这有感情了，是吧？
1: 是。
7: 淑芳，你那手机能不能拍照？
1: 能，我这手机啊能拍照。
7: 哎，拍点照片啊。
2: 对对对，拍拍。
1: 好，
2: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40多年了。
1: 对对对，将来呀，咱们想起来也能看看。
2: 哎，是，
8: 可不，这是几代人的回忆呀，留个念想。对。
6: 3年后晚秋的一个清晨，又回到林场的林树海陪着秦刚川走向神山头。站在山顶，他们深情地向下眺望着，一片片、一栋栋红墙绿瓦的住宅楼耸立在山谷里，给苍茫的山林又抹上了一笔亮丽的景致。
9: 二山真美。
2: 是啊，太美了，太美了。
6: 那天晚上，林树海又梦见了喊山声。
10: 顺山到了。
6: 那悠长洪亮的喊山声，是回荡在山林远去记忆的绝响。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苍茫的山林。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8: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 那是冲锋号的声音。

0: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
1: 此起彼伏。
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 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
1: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0: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1: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2: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2: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8: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0: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

0: 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 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 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 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 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扬岸工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3: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
1: 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
5: 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
1: 策划了这场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6: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奥兰。
6: 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
1: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掌蹄，
6: 磨面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 这话，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9: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赏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0: 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 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不过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 你们只说句

0: 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

0: 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

0: 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

0: 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

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0: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